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好的，主管的意见来了，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然后发给印刷厂。幸好改动不大，做完这个要记得联络表演单位。
3: 哎，跟你共事这么久，鲜少看到你这么

0: 么专注，这么积极认真地安排工作。
1: 啊，你在跟我说话吗？不好意思，我没留意听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好吗？
0: 你专注工作的样子真美。
1: 啊，是吗？哎呀，说的人家怪不好意思的。啊，我一会儿要联络表演单位，早一点确定下来，他们就可以配合主题编舞，也有比较充分的时间排练。
0: 哎，你听我说，我挺好奇的，你最近表现这么好，我觉得你升职有望，可你为什么说你没什么机会，反而看好小刘？以最近的表现来看，你们的积极程度、负责任的表现，还有各方面的能力相去无几，相差不远。
1: 首先，谢谢你给我的肯定。回到现实面，我表现得再好，你认为我还能往上升到什么职位？除非公司开新的部门让我去当主管，再不然就是我们主管被调走，或是他升职了，他的位子我来坐。
0: 也对，
1: 公司如果要把我调到其他州属分公司去，我打死也不会去的，我孩子还那么小，我怎么可能离开他们？
0: 嗯，有道理。
1: 反观小刘，新人，年轻有干劲，又虚心受教，加上没有家累，可以接受任何新安排，升他才是明智的决定。年轻人有新想法，给他一些权限，他才好发挥嘛。更何况
0: 什么？
1: 他那个部门的副主任好像已经递辞呈了。
0: 你怎么知道？
1: 小刘就在人事部嘛。
0: 但是只要公司还没批，一般不会知道的。
1: 人家副主任还向老板推荐他，
0: 由他坐上那个位子，你们又是从哪里听到的？就算由他坐上那个位子，他们部门的人服吗？他还这么年轻。
1: 你不是说他的能力和我的能力相去无几吗？这么点消息还打探不到？都来这么些日子了，跟自己部门的同事还不熟络吗？
0: 嚯，你们俩这方面的能耐确实相去无几。
1: 相去意思是距离，无几是没有多少。成语相去无几指二者相距不大。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近期哦，在亚洲股市方面，我们看到韩国的股市呢，是出现，尤其是科技股这个部分啊，出现了不稳定的一个情况。我们在下一节当中会好好来谈谈，因为它主要的两家科技公司 SK 海力哈，跟三星近期都，尤其是 SK 海力这个部分，我想是股价哈起伏不定。在马来西亚的一个部分，我们看到昨天也就是7月2号富士东综指数呢，在收盘的时候是挂收 1661.83 点，那么呢全天是涨了就是涨了 9.43 涨了5点哈，所以形成了上升的一个趋势在昨天出现。好，全场一共有641只下跌股，426只上升股，508只没有起落，成交量达到了27亿0112万4600股，总值20亿0199万8366起。好，近期有很多情况同步发生，让我们看到在股市当中是有不稳定的情况出现，包括说美伊的战事呢，这个所谓的和谈，尤其是赫尔木斯海峡的事宜还没有完全的谈妥，那么同时呢美国的隔夜利率预计呢在未来也会有升高的一个迹象，所以它影响了整个走势，包括说股价、金价还有这个所谓的美国的国债收益率。那我们看到呢，在美国的部分，美国隔夜股市呢，三大指数全面下跌，包括说 Dow Jones 是下跌了 0.03%， 标普500指数下滑了 0.22%， Nasdaq 呢则是下挫了 0.66%。 那么在亚太的股市部分呢，我们看到尤其是韩国的股市首尔综指全日暴跌 7.89%、日本指数急跌了 2.47%， 中国上证综指下跌了 2.03%。 而在东南亚的部分呢，不管是印尼、菲律宾、新加坡或者是泰国曼谷的指数都有涨幅出现，包括了在马来西亚的一个部分。那么昨天马币对美元的部分呢，我们看到一美元是对上了4.0780令吉，而一新元则是对上了3.1525令吉，都有上升的一个情形。

如果大家关注哦，美国尤其是 Nasdaq 当中各大科技股，再加上韩国科技股的近期的表现，可能会捏了一把冷汗哈，因为跌幅相当的大，而且呢，这个起伏呢是来得让大家措手不及。但我想，如果有一些内部消息的人应该知道说，其实早前就有说了哈，就是一直传出说，AI 是不是有泡沫化的迹象？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可能大部分的投资者哈，在科技业这种投机的投资客，他们已经开始就是说准备要撤资，然后呢要做一个回调，这个回调基于说他们觉得整个 AI 的热度太过热了，所以见好就收，在那个时候呢就要了结整个获利，然后呢暂时的把资本兑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显然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之前呢在美国的 Nasdaq 股市当中是很明显的出现，因为各大的科技公司，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是美光 Micron， 然后呢 SanDisk 还有 NVIDIA Broadcom 这些公司，他们的股价都有下跌的一个信息出现，而且这样子的一个形势也延伸直到亚洲的部分，尤其我们知道这个 SK 海力，他们是做所谓的这个储存体的，也就是硬盘的，因为说在美国当地，他们是一个连锁反应嘛，就是一个流水线，那如果说科技大厂在美国那边也面对抛售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的话，那么您作为这个供应商供应这个硬体设备的，自然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到韩国的股市也相继的有了大幅度的一个下跌。那或许应该这样子说，在韩国的部分近几年来它最依赖的这个出口就是这个半导体，因此呢，这一次在美国的科技股这一边有所谓的抛售潮出现了之后，它受害的程度就大大的就是有很极大的这个冲击，然后呢深受其害，他们的影响是最大的，包括日本公司也一样。这一次其实我们也听到有一则消息，就是 SK 海力疑似呢就是要把未来它的生产线做一个调整。那我们知道在整个 AI 时代当中，这个演算法计算法很重要以外呢，另外一个就是储存体，要把所有你训练这个 AI 机器的这个 data 或者是数据要怎么样储存起来，它其实也是一门学问。所以我说过 AI 是一个整体的产业，它不仅仅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计算能力而已，比如说 data 要怎么储存， data center 在哪里，然后呢怎么样运输，就是怎么样把它传达出去，这个接下来还有电力的这个运用，各方面的这个技术都要到位了之后，才能够让整个 AI 的模型能够成型。所以 AI 它并不是一个一夜之间就可以从无到有然后呢打造起来的东西，它必须从最基本的这个跟进，然后不断的花钱去提升，增加它的容量，增加它的速度之后呢，才能够让大家看到它的一个效果。所以 SK 海力这个部分呢，其实它的生产线上面有两款的这个所谓的记忆体或者是储存的这个硬盘，分别一个是 HBM， 也就是这个高分频的所谓的记忆体，另外一个呢就是 DRAM， DRAM 就是一般上我们使用的硬碟当中所使用的这个记忆体类型。那么此前呢，就是 SK 海力会积极的生产 HBM， 主要的就是因为 AI 方面使用的这种所谓的记忆体，就是这是供应给所谓 AI 或者是大型电脑使用的这样子的记忆体。所以随着整个 AI 爆红了之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 HBM 的这个记忆体的制造量然后生产量也逐步的提升。但现在 SK 海力要做一个调整，就是要把传统市场当中使用的 DRAM 或者是我们电脑里面使用的这个记忆体重新调高它的生产，然后呢把更多的比重放在这个部分。那这一点呢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其实呢并没有很明确的说明，但可见可能呢就是 SK 海力要把更多的重心放在传统的电脑业务上，认为说这个部分可能他们所得到的盈利以目前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因为要知道 AI 呢很多时候呢包括说我们看到的这个
Elon Musk 的 SpaceX 也好，他即便是要把整个运算的能力搬到宇宙上面去也好，在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型之前，你是完全毫无节制的进行这个投资，所以钱投了进去之后能不能够完全的回本还是一个未知数。而在这样子的一个考量之下，我想 SK 海力之所以会把重心放回到传统生产线上面去生产这个所谓的 DRAM 自然有它在盈利跟经营方向跟未来永续性上面的一个考量。那也因此呢因为它暂时在 AI 这个产业当中应该是有点犹豫然后在决策上面让整个市场觉得说是不是 AI 泡沫化即将到来了所以它的股价也受到了影响，形成了目前在韩国当地这个科技股呢有明显就是近期表现差强人意，而且股价大跌的一个情形出现。

0: 专讯，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大家好，我是护理师谭敦慈。
2: 大家好，我是肾脏科严仲海医师。
1: 医师，那个海鸟的雏鸟里面的脑部有塑胶为例，然后呢有很多研究发现人体平均都有一只塑胶汤匙的塑胶为例在脑部里面，所以听起来这个好可怕哦，想说这个塑胶为例已经入侵我们了。严医师怎么看？
2: 刚开始大家觉得塑胶微粒是个环保的问题，可是最近很多医师还有很多科学家，他在人的检体，比如说人的血液、器官还有粪便，有看塑胶微粒的踪影，知道说原来塑胶微粒它不单单是环保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健康的危害。
1: 对，所以呢我们其实很害怕这个塑胶微粒入侵我们。之前呢我就看到这个研究嘛，哈，法国做的，我们都会想说那我不要用塑胶瓶，我用玻璃瓶，那会不会安全一点？结果呢法国做的研究让我们跌破眼镜，竟然玻璃瓶里面塑胶微粒是最多的哈。然后呢这个台湾有做过一个研究让我也跟着吓一跳，他说用纸餐盒溶出来的塑胶微粒比你用塑胶袋去装热汤的塑胶微粒还要多，好像蛮颠覆我们的。
2: 没错，我有看到法国的那个研究，他有发表在国际期刊，是个国际的知名期刊，他那个研究还蛮特别的，就说有科学家他在法国的市面上他买了一些饮料，这饮料有一些是玻璃瓶，有一些是塑胶瓶，有一些是纸包装，各种包装都有，他就检测说在一些实验室环境下会溶出多少塑胶微粒。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说应该是塑胶包装的会产生塑胶微粒会最多，反而不是，原来是我们玻璃包装的饮料反而它塑胶微粒会比较多。他们后来就注意到说玻璃瓶虽然说你的瓶身是玻璃，可是上面盖子的话有时候是塑胶，而且有一些色素啊，他认为说是一些塑胶还一些色素它就溶出来变塑胶微粒。所以这个研究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塑胶微粒是无所不在。最近这几年国外研究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塑胶微粒它不只在饮料中有，甚至在我们的水源，我们的自来水，你水龙头打开就有看到塑胶微粒，所以代表说塑胶微粒它是影响是全面的。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用了很多塑胶产品，比如我们塑胶杯、塑胶的吸管，最后变成塑胶垃圾，然后到最后会污染到河川海洋，所以到处都有塑胶微粒。所以这个研究告诉我们说就算连自来水也会有塑胶微粒，瓶装水也会有。
1: 其实这个还是要少用塑胶制品，而且呢尤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五颜六色的塑胶呢它其实脆化的更严重，所以呢它污染环境更严重。其实呢我已经都是自己带杯子，然后尽量不要喝这个包装的饮料。不过严医师，我看到有一个这是中国大陆，好像是暨南大学还是哪个大学，我不是那么记得，他说呢如果是硬水，因为里面有碳酸钙碳酸镁，如果你煮沸之后然后放着，然后呢大概可以去除掉 90% 左右的塑胶微粒，不过要记得下面那些是不要的。那我们一般喜欢软水嘛，然后碳酸钙碳酸镁比较低，可是软水的话用这个方式其实它是去除不了太多的。
2: 对啊，像很多科学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说塑胶微粒有没有可能靠我们的一些方式，像刚师母所说的把煮沸，或者说用什么过滤，或者说用活性炭啊，或逆渗透把它去除掉，因为塑胶微粒真的太小了，有一些是微米级，有一些是纳米级，所以你要过滤一般净水器效果都不好，然后到煮沸有没有效，其实它也不是个全面性，在实验室环境下有效了，所以我觉得最有效还是要少用塑胶产品。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说很多医学方面研究我们看到说在动物实验在细胞实验，科学家用了高剂量的塑胶微粒给了一些动物还有细胞很长时间，它就可以观察很多伤害，有一些什么器官伤害，怎么增加氧化压力发炎反应。可是真正在临床上，比如说我在门诊在医院看到病人的话，虽然说我们有接触到一些塑胶微粒，然后科学家也可以看到说在人类的尿液、血液、器官甚至脑部都有看到塑胶微粒，可是我们还不晓得说塑胶微粒对我们人体造成伤害在哪里，目前还不知道。所以变成说实验室你可以看到伤害， 可是在临床上，因为我们接触量是
1: 对，还没办法证实。
2: 对，最主要是预防比较重要了，少用塑胶商品。
1: 对，其实以前哦，我就说自己带保鲜盒嘛。可是呢，以前的保鲜盒真的很重，玻璃的真的很重。不过现在哈，我自己都用不锈钢的，因为它就是很轻，而且我的不锈钢是可以进微波炉去微波的哈。那或许呢，大家可以用一些比较环保的材质，可以减少自己的伤害。
3: FM 保健专讯，让你健康充实过日子。
4: 这是屁孩，水水水水水水。

0: 哦，好了，哎，拜拜。
1: 算了算了算了，随便了。
2: 由于全国各地疫情严峻，第二轮的阿斯利康疫苗今天中午正式开放给雪龙、柔佛、槟城和沙拉越18岁以上和60岁以下的民众登记预约，结果所有名额在1小时之内就一扫而空，但过程当中有状况，有网站停止。

0: 哎呦 ，listen up！
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LAFM 同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倒数时下流行的二十首好歌，我是小美。

0: is Red FM for variety.
1: Time for music.
2: Let's go.
3: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4: 下午好，现在是报告新闻简讯。沙拉越总理达德巴丁伊丹苏阿班扎哈瑞敦奥本表示，只要联邦政府的财政能力允许，沙拉越欢迎联邦政府增加联邦宪法第112D 条文下的特别拨款。他说，任何增加给予沙拉越的特别拨款都必须是联邦政府的财政能力而定。截至目前还没有对这一项建议进行详细讨论，只是日前在明都鲁与首相会面时曾提到此事。他在古晋出席西部数据沙拉越新展望活动后向记者这么表示。根据报道，首相在6月30号与国会下议院部长问答环节提到，根据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精神，有关沙拉越特别拨款的谈判仍在进行中。通过乡区水工项目的实施，布拉贾四个村落的居民将享有清洁的水工。沙拉越总理政治秘书 Thomas Balambang 表示，这个项目对维护当地居民的福祉非常重要，因为水工是基本需求。这项由拉让上游发展机构UDA 负责实施的项目是 UDA 第四配套的一部分，主要在于提升加伯和布拉贾的水工系统。布拉贾的水工项目涉及从布拉贾小镇伯杰水工至 Skabang 碧长屋 Skabang 班长长屋 Badeng Long Dungai 长屋以及 Apple 国小。他在布拉贾松埃龙阿莫大桥举行的动土礼上代表公用事业以及通信部副部长纳德里王拉干发表致辞。随着自动选民登记制度实施后，卡迪巴斯州选区的选民人数增加了3000至4000人。卡迪巴斯州议员里党阿桑指出，选民总人数从15000人增加至18000至19000人。他无意呼吁以搬迁和定居在城市的卡迪巴斯人民将投票地点换回原本的选区。他认为他们应在各自居住的地点投票，因为他们是在该地点享有政府提供的设施和服务。他说，长期定居在其他地区的选民没有必要为了选举继续保留在卡迪巴斯的投票地址。立党阿散在古晋录制 Y 电台的 Ranao Bermasan 节目后向本台记者这么表示，大马皇家警察全体人员必须继续加强廉政纪律和专业精神，以履行所肩负的职责。沙拉越警察总监的德穆哈马在纳阿布杜拉表示，同时通过提供高效、亲民且廉洁的服务，继续强化高绩效的工作文化。此举在于提升人民对警方的信任，进而确保沙拉越的治安、和平以及公共秩序处于最佳水平。他对马鲁蒂警区总部进行工作访问时这么表示，他此行在于视察警队的准备水平以及强化为社会大众提供的警务服务。根据沙拉越公共工程局发布的通告，配合7月12号的大桥开幕礼和半马拉松赛事，马达鲁巴第一大桥在7月1号至13号将关闭半边道路，以让路进行筹备工作。另外，在7月12号清晨5点50分至早上8点30分，大桥将全面关闭，禁止车辆通行。道路使用者受处提前规划行程，使用指定的替代路线，遵守现场的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的指示。在经过施工路段时，务必要减速慢行和谨慎驾驶。公众可以通过沙拉越公共工程局的官方脸书专页查询替代路线的资讯。这则新闻简讯由本来新闻组的 Noor Akhila Aba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上班。Malaysia Madani 唱名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西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2: 时间是下午4:0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尤美，欢迎你收听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
3: 下午4点到5点 Red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0: 喂，
1: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不是在今年3月15号在阳光广场申请了一张 A 银行的信用卡，并刷了2300令吉？
0: 我没有这家银行的信用卡啊。
1: 那么你的身份和户头可能被不法分子盗用了，你必须马上打电话给国家银行汇报，电话号码是03-27。
2: 在你拨通之后，所谓的国家银行官员会告诉你，你的银行户头将被冻结，并建议你将存款转移到另一个户头。国家银行绝对不会要求您提供银行资料和资金转账或介绍任何投资计划，因此当您接到这类电话、短信或电邮，请保持冷静，马上联系国行客服中心1300-88-5465确认详情。想了解更多金融诈骗活动的资讯，可浏览国家银行网站或脸书 vnm.official。
3: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日积月累的饮食习惯要改变并不容易，如果太过严格执行健康饮食，可能反而会带来反弹的效果，例如报复性进食。因此呢，与其要求自己一次吃到胃，不如循序渐进地从生活中许多的小习惯改变做起，让健康饮食以更轻松容易的方式来达成。这时候呢，就来分享落实健康饮食的12个饮食习惯。第一呢，就是要让健康的食物比零食更容易取得，不需要完全禁止自己吃零食，但是你可以把零食收到看不到难以取得的柜子深处，并把健康的水果坚果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这样的做法除了可以避免无意识进食外，就是刚好看到了就拿起来吃，但是你并不饿，也可以减少你在嘴馋的时候在零食和健康食物中做选择的机会。二，优先选择全麦食品，因为全麦食物是优质的膳食纤维来源，同时还能帮助降低心脏病、中风风险。因此呢，在挑选碳水化合物时，可以尝试以全麦的食品来代替精致的淀粉，例如全麦面包、全麦意大利面等。三，选择深海鱼。深海鱼除了富含优质蛋白质外，还富含 Omega 3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大脑、眼睛等都有好处。因此在挑选鱼类海鲜的时候，可以将深海鱼作为优先的选择，并建议一个星期至少吃两次。四呢，就是要多吃各种颜色的蔬菜水果。有研究显示，多吃蔬菜水果和较低的癌症、心血管疾病、过早死亡风险相关，而各种不同颜色的蔬果又各自富含不同的营养素，所以呢，在建议摄取的时候，不要只吃固定的几种，而是轮流吃不同种类的蔬果。五，就是要多喝水。许多人习惯渴了才喝水，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喝水量远低于身体日常所需，长期处于脱水的状态，导致身体无法顺利地将体内的废物、毒素排出，进而有疲倦、头痛等状态。建议呢，可以买一个大容量的水壶，提醒自己多喝水，明确地来计算喝水量。六，就是以香料来取代盐来调味。现代人常常外食，常常口味是越吃越重而不自知，所以就建议在自己下厨的时候，利用天然的香料来取代盐巴调味，减少盐分的摄取。七，种植简单的香料。薄荷、迷迭香等都是很容易种植的植物，养一盆在家里可以增加使用天然香料入菜、调成饮品的机会，减少以盐巴调味、喝含糖手摇饮的次数。八，用无糖茶、气泡水取代含糖饮料。要突然戒掉好喝的含糖手摇饮确实是很难，但是呢，可以逐渐用其他也有味道、气泡口感的茶饮、气泡水来取代含糖饮料或者是碳酸饮料。除了减少摄取的糖分之外，也能够慢慢的降低对糖的需求。九，就是要阅读营养的成分标示，培养阅读营养成分标示的习惯，让你更能掌握自己吃下了什么东西。你可能会意外地发现，一罐的饮料、一个布丁居然可以加了那么多的糖，以及许多看不懂是什么的添加物。十，在家煮饭。在家煮饭可能没有比较省钱，但是可以用一样的金额选择更大量、更健康的食材，同时掌控糖、油、盐的量。十一，和亲近的人一起吃饭可以降低压力，增进心理健康，同时也能避免独自吃饭时，尤其是对着电脑、电视，可能产生的无意识暴饮暴食的情况。十二，不要把某些食物视为禁忌。
将某些不营养的食物视为禁忌坏食物的时候，反而可能会让身体更渴望这些食物，增加意志力的考验。而当真的抵抗不住去吃了之后，又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罪恶感、失败感，并进一步的引起更大的情绪波动，导致暴饮暴食。吃对食物让运动效果加倍，在正确的时间吃正确的食物，可以帮助身体快速的修复或为运动训练做好准备。以下呢是几种对运动有帮助的饮食方式。吃到足够的蛋白质，成年人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是自身体重公斤数乘 0.8 公克的蛋白质，但是如果有在运动，则会建议摄取身体重公斤数的 1.2 至 1.7 的倍数，才能够更好地帮助肌肉修复和生长。选择优质的碳水化合物，脂肪。碳水化合物不仅提供运动所需的能量，也能够预防运动后肌肉流失，甚至还能帮助恢复剧烈运动后下降的免疫力。而优质的碳水化合物，例如燕麦、豆类食物，可以提供更完整的营养和稳定血糖的效果。健康的脂肪除了能够提供能量之外，也可以减少运动后发炎的情形。优质的脂肪来源包括了坚果、酪梨、深海鱼等，然后再以蔬菜、水果或坚果来取代零食。蔬果、坚果富含丰富的纤维、维生素、矿物质，是身体正常运作所需要的重要营养，它可以提升运动时的身体机能以及耐力，而蔬果较低的热量、脂肪含量也可以让它成为维持体态的好选择。不论是剧烈的重量训练或温和的走路、健走，正确的健康饮食都能够帮助我们达到更好的运动效果以及运动表现。更重要的是，在规律的运动健康饮食的相辅相成下，我们能够更加强化健康的身体，迈向更快乐的人生。

0: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0: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健康成为了我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预防疾病、保持身体健康，往往是从生活中的日常习惯开始。健康的饮食是从餐桌上的选择开始。饮食呢，是维持身体健康的基础，我们应该要注重摄取均衡的营养，包括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多样化的食物来源有助于我们获得全面的营养。蔬菜和水果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增强免疫力，预防疾病。建议每天摄入适量的蔬菜和水果，确保身体得到足够的营养支持。再来就是要控制这个油盐糖的摄入，因为摄入过多的油盐糖会增加患上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我们应该尽量的减少烹饪用油，控制食盐的摄入量，减少高糖食品的摄入。接着就是要有规律的运动，健康人群每个星期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慢跑等。运动有助于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身体代谢率，从而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而适度的力量训练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高骨密度，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等疾病。建议健康人群呢，每个星期进行2到3次的力量训练，包括举重、俯卧撑等。那除了要定期锻炼之外，我们还应该尽量的在日常生活中增加身体的活动量，比如说步行、爬楼梯等。这些简单的活动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身体健康。再来就是要有良好的作息，就是要让我们的生物钟规律起来，保持充足的睡眠，保证每个晚上7到9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充足的睡眠有助于身体恢复，提高免疫力，降低患上疾病的风险。尽量的保持每天固定的作息时间，让生物钟保持规律，这样呢就有助于身体各个系统的正常运作，减少疾病的发生。除了生理上的健康，我们也要关注心理的健康。积极的心态有利于身体健康，我们呢应该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社交活动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缓解压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建议呢就多参加社交活动，和朋友、家人保持联系。生活中的压力会对身体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我们应该要学会放松，比如通过冥想、瑜伽等方法来缓解压力。再来就是需要定期的体检，因为定期的进行体检可以帮助我们及时的了解身体状况，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建议呢就是要根据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来制定个性化的体检计划。而在体检之后呢，我们应该要认真的关注检查的结果，如果发现异常就要及时的就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再者就是接种疫苗，这是要根据国家和地区的疫苗接种计划，及时的接种各类的疫苗，比如流感疫苗、肺炎球菌疫苗等。接种疫苗可以帮助我们预防传染病，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那综上所述，生活中的健康密码涵盖了饮食、运动、作息、心理健康、体检和接种疫苗等多个方面，我们应该要从细节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预防疾病，保持身体健康。让我们一起努力，追求健康快乐的生活。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将额外拨款1000万ringgit用于旧车辆更换配对补助计划，惠及的士司机。政府允许外国医生及护士在我国执业，但必须受到医药理事会及护士局严格监管。泰国11岁男孩驾车冲撞佛教僧侣游行队伍，遇难人数上升至10人。Assalamu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斯瑞安诺伊布拉欣表示，丹斯瑞阿赞巴基担任国家打击金融犯罪中心顾问团成员，与他早前担任反贪污委员会首席专员一职无关。首相指出，阿赞巴基的委任属于国家元首权限，任期至2027年届满。较早前，国家打击金融犯罪中心发文告澄清，前反贪会首席专员阿赞巴基目前是该中心顾问团成员，任期为3年，从2024年9月20号至2027年9月19号。首相兼财政部长的苏里安诺伊布拉欣宣布，政府将额外拨款1000万ringgit用于旧车辆更换配对补助计划，专门惠及的士司机。他表示，这项追加拨款是基于全国昌明的士更新计划获得良好反响而做出的决定。该计划原本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中已拨出1000万ringgit作为启动资金。首相说，在预算案中拨出的资金反映良好，考虑到的士业的重要性，因此政府决定立即批准追加1000万ringgit用于的士更新计划。与此同时，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在全国昌明的士更新计划下，的士融资方式已改为司机永久拥有车辆，不再沿用传统的的士租赁制度。他说，财政部给予特别批准之后，的士司机可成为新车的合法车主，从而正式终结的士业长期实行的租赁模式。内政部指出，涉及外国人尤其是儿童的乞讨活动可能是有组织运作，且与不法集团挂钩。从2025年起至今年5月31号，移民局在首都一带展开836项执法行动，并检查10609人，其中5411名外国人因违反移民法律而遭逮捕，包括42人确认涉及行乞活动。内政部在通过国会网站发布的书面答复中说，当局也在调查本地人，因为他们涉嫌充当保护者、组织者或从该活动中获取经济利益。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政府早已允许外国医生及护士在我国执业，但必须受到医药理事会及护士局的严格监管，以确保医疗服务品质。他说，目前卫生部聘请非马来西亚籍专科医生，以填补关键专科及特定地区的人力需求，同时也录取与马来西亚公民结婚、拥有永久居民身份的非公民实习医生，在卫生部完成毕业后培训。社会保险机构表示，自24小时保障计划实施一个月以来，已向受保人发放超过120万ringgit的各项福利金。在已发放的福利中，金额最高的是植入物费用补助，共达116万ringgit；其次为暂时性伤残福利金，发放金额为99269ringgit。世检发表声明说，在这一个月内，共接获592宗申请个案，平均每天接获近20宗个案，充分体现社检机构致力填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空缺的努力。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r. Noraini Ahmad 表示，荷兰食品与消费品安全管理局 NVWA 已将马来西亚永续棕油认证 MSPO 纳入欧盟反毁林法规 EUDR 执行框架下的私人控制系统。他说，我国的永续棕油认证作为私人控制系统被接受后，意味着持有此认证的马来西亚棕油出口产品可在符合欧盟反毁林法规要求 求的前提下，被纳入荷兰食品与消费品安全管理局适当的监管程序进行评估。南北大道中环衔接大道伊利北上方向，从 Bandar Saujana Putra 至 Putra Heights 路段，也就是第 15.9 公里至第 13.9 公里的智能车道，将从6号起至12月3号暂时关闭，预计为期约5个月。南北大道公司发表声明指出，此次临时关闭是为了配合维修工程，作为持续提升大道基础设施及确保道路使用者安全的一部分。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凭借着上下半场开局的进球，瑞士在本地时间星期五中午以2-0力克阿尔及利亚，连续第四届闯入世界杯16强，接下来将面对哥伦比亚与加纳之间的胜者。阿尔及利亚历史上第二次世界杯淘汰赛也告一段落，他们唯一一次从小组赛突围是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当时他们于16强1-2不敌最终冠军德国。本届世界杯，他们在包括阿根廷在内的 J 组中取得一胜一和一负，积四分，以成绩较佳的小组第三之一的身份出现，可惜未能再进一步。巴基斯坦西南部比卢兹省一辆巴士7月3号坠入山谷，造成40人死亡，8人受伤。事发于开普尔普什图省与比卢兹省交界的达纳萨尔地区。根据报道，该巴士从比卢兹省首府奎达开往首都伊斯坦堡，出发时车上载有36人，后来附近有巴士抛锚，一辆乘客上车，事发时车上有48人。比卢兹省官员指巴士超载，后来失控坠谷。泰国官员说，一名11岁男孩驾车冲撞佛教僧侣游行队伍，导致的遇难僧人人数已经上升至10人。根据泰国东北部穆达汉医院发布的最新消息，前一天发生的这起事故中，另有10人仍在住院治疗，其中2人伤势危重，8人受轻伤。当时一支由35名僧侣和5名在家居士组成的队伍正在穆达汉府路边进行朝圣活动，一辆卡车突然冲入人群。穆达汉府警察局长普拉玉星期五告诉法新社，这名男孩无法向警方提供口供，他已经在母亲陪同下被移交至儿童福利部门接受评估。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今年4月被军方从监狱转移至软禁地点，至今已经3个月，但她的具体关押位置一直是个谜。执政党巩固与发展党发言人登吞乌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坦言，并非每个人都能知道昂山的软禁地点。另外，来自两个不同辖区的警方特勤人员向法新社透露，昂山被转移到一个连他们也无法进入的区域，其中一人说，即便是将军也未必掌握昂山的相关信息。印尼东部西巴布亚民族解放军发言人桑伯姆说，他们的人员2号在巴布亚高地省亚胡基莫地区枪杀美国飞行员戈斯林，并且焚毁飞机。印尼驻巴布亚联合警务行动发言人苏特乔证实了这项消息。事发时这辆飞机上载有7名乘客，但他无法确认飞机是否遭到叛军袭击，也无法确认飞行员是否遇难。他说，所有乘客都是巴布亚人。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声明说，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也从未认可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额外拨款1000万 ringgit 用于旧车辆更换配对补助计划，惠及的士司机。政府允许外国医生及护士在我国执业，但必须受到医药理事会及护士局严格监管。 泰国11岁男孩驾车冲撞佛教僧侣游行队伍，遇难人数上升至10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P. Ramlee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ee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5G 班。

亲爱的朋友，在阳光与绿意交织的美好时光里，一场充满欢笑与惊喜的动植物园派对即将开启。这里有可爱的动物伙伴，缤纷多彩的植物世界，还有丰富有趣的互动游戏和精彩活动等待大家探索。明杜鲁野生动植物园将于8月7号星期五至9号星期日举办一年一度的2026年动植物园派对，欢迎民众携带家眷前来参与，共同度过一个充满欢乐与学习意义的周末时光。这项为期三天的活动由明杜鲁发展局主办，旨在推广生态保育意识，鼓励亲近大自然，并透过多元化活动打造寓教于乐的平台，让公众进一步认识沙拉越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活动期间，主办单位备有丰富精彩的节目，包括动植物园夜间漫步、展览会、比赛活动、销售摊位、火力舞动、音乐休闲表演、脸部彩绘、有氧健身操以及夜光主题服装秀等等。此外，现场也将举办多项适合亲子参与的互动活动，比如我的创意、我的色彩、儿童欢乐学习活动、大自然探索步行、动植物园丛林徒步体验等等，让参与者在轻松愉快的气味中学习自然生态知识。预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浏览明杜鲁野生动植物园官方脸书专页 敦比纳宾杜鲁。别忘了把这个日期记下，8月7号至8月9号，让您暂时放下忙碌，走进大自然的怀抱，与动物亲密接触，感受植物的生机与魅力，共同度过一个轻松愉快、充满欢乐与美好回忆的特别时光。

五月才正式开放通车的巴丹鲁巴第一大桥，如今也成为沙拉越新的热门打卡地标。趁着学校假期和周末，不少民众以及外地游客纷纷前往拍照留念，感受这座跨河大桥的壮观景色。这座大桥的落成不仅大幅改善当地交通连接，也为周边地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对推动地方经济活动以及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过随着到访人潮增加，沙拉越公共工程局提醒公众禁止在巴丹鲁巴第一大桥范围内摆摊营业或者进行钓鱼活动。公共工程局日前在官方脸书发文指出，这项措施旨在保障道路使用者安全，并确保交通顺畅。当局呼吁民众共同遵守相关规定，爱护公共设施，以维护安全有序的公共环境，让所有使用者都能受益。据了解，早前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有民众在桥上进行买卖活动，引起社会大众关注。民众担忧这类活动可能阻碍交通流动，增加意外发生风险，因此公共工程局特别发文提醒，并且禁止任何可能影响交通安全的活动在桥上进行。巴丹鲁巴第一大桥在今年5月21日正式开放给公众使用。与此同时，当局也呼吁民众在欣赏大桥美景、拍照打卡之余，共同维护周边环境卫生。由于日前发现桥面以及周边区域出现部分游客遗留垃圾的情况，不仅影响环境整洁，也有损公共设施形象，希望大家发挥公民意识，垃圾随手带走，不乱丢弃，共同守护这座沙拉越新地标的美丽与整洁，让更多民众都能享有舒适安全的公共空间。

马来西亚地处热带，降雨量可说是充沛的，所以很多人把水当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其实，过去我国的确是曾经面临缺水的问题，例如在1997年，有多个地区还进行了治水。治水期间，顶多大家紧张一阵子，干旱季节过后，很快又忘得一干二净，民众又恢复浪费食水的习惯。实际上，大家都必须靠水而活，没有水就不会有生命。在缺水的地方，水的价格比石油还要贵。曾经有专家分析，一般的家庭只要改掉不良的用水习惯，就能够节水70%以上。所谓节省用水，就是以合理、高效率的方式用水，不随意浪费。但是，一般的民众很多都不把浪费清洁的食水当一回事。可是，万一有一天埃尔尼诺现象带来了持续长久的干旱，降雨量大为减少的时候，大家缺水用或者甚至没水用的时候，人民生活上的不便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在我们现在有充沛用水的时刻，平日就应该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好的，主管的意见来了，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然后发给印刷厂，幸好改动不大。做完这个要记得联络表演单位。
2: 哎，跟你共事这么久，鲜少看到你这么专注，这么积极认真的安排工作。
1: 啊，你在跟我说话吗？不好意思，我没留意听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好吗？
2: 你专注工作的样子真美。
1: 啊，是吗？哎呀，说的人家怪不好意思的。啊，我一会儿要联络表演单位，早一点确定下来，他们就可以配合主题编舞，也有比较充分的时间排练。
2: 哎，你听我说，我挺好奇的，你最近表现这么好，我觉得你升职有望，可你为什么说你没什么机会，反而看好小刘？以最近的表现来看，你们的积极程度、负责任的表现，还有各方面的能力相距无几，相差不远。
1: 首先，谢谢你给我的肯定。回到现实面，我表现得再好，你认为我还能往上升到什么职位？除非公司开新的部门让我去当主管，再不然就是我们主管被调走，或是他升职了，他的位子我来坐。
2: 也对，
1: 公司如果要把我调到其他州属分公司去，我打死也不会去的，我孩子还那么小，我怎么可能离开他们？
2: 嗯，有道理。
1: 反观小刘，新人，年轻有干劲，又虚心受教，加上没有家累，可以接受任何新安排，升他才是明智的决定。年轻人有新想法，给他一些权限，他才好发挥嘛。更何况
2: 什么？
1: 他那个部门的副主任好像已经递辞呈了。
2: 你怎么知道？
1: 小刘就在人事部嘛。
2: 但是只要公司还没批，一般不会知道的。
1: 人家副主任还向老板推荐他，
2: 由他坐上那个位子。你们又是从哪里听到的？就算由他坐上那个位子，他们部门的人服吗？他还这么年轻。
1: 你不是说他的能力和我的能力相去无几吗？这么点消息还打探不到，都来这么些日子了，跟自己部门的同事还不熟络吗？
2: 嚯，你们俩这方面的能耐确实相去无几。
1: 相去意思是距离，无几是没有多少。成语相去无几指二者相距不大。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搞错。
1: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就像行走在一个个路口，有时会遇到红灯，有时是黄灯，有时是绿灯。红灯提醒我们在急速奔跑中停下脚步，思考前行的方向；黄灯提醒我们适当减速，冷静观察；而绿灯则鼓励我们勇往直前，无畏前行。我是金华，愿你在人生的每一个路口都能看清信号灯的指引，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祝福你一路顺利，收获美好。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来自于 P. Ramlee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ee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乌鸡班干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陆路运输领域下的公司私家车、普及车和皮卡，可从即日起申请登记补贴柴油控制系统。上个月绝不会姑息任何不当行为，将全权交由大马反贪污委员会展开调查。截至今年五月，沙拉越消防及拯救局共接获超过3000通紧急求助电话。以下是新闻内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 Dato Armuzan Muhammad Ali 指出，陆路运输领域下的公司私家车、普及车以及皮卡，即日起可申请登记补贴柴油管制系统 SKDS。 他说，成功申请并取得燃油补贴卡者，他们的柴油补贴资格将从7月15日起生效。申请补贴的车辆必须在陆路交通局的 MyCCAP 系统注册为商业车辆，并列为商用私家车类别。此外，公司必须已通过大马公司委员会注册为独资或合伙企业，沙巴和沙拉越则需向地方政府登记。沙拉越政府绝不会姑息任何不当行为，一旦州内出现涉及贪污的事件，将全权交由大马反贪污委员会展开调查。掌管廉政及监察事务的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r. John Dajaya 表示，州政府严正看待贪污问题，以致力确保行政管理始终以廉政与良好治理为核心。截至目前，总共210名具认证的廉政官员已入驻州政府属下的各部门和机构，以强化州公共服务的廉政文化。他率领沙拉越廉政及监察单位前往布城，礼貌拜访大马反贪污委员会首席专员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时这么透露。双方在交流期间讨论了大马反贪污委员会与沙拉越廉政及监察单位间的策略合作及发展方向，以加强廉政议程。摄影旅游不只是展现一个地方的美丽，同时也在于传达一个目的地的身份和独特之处。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此举非常重要，以便观众能够了解照片背后隐藏的故事、价值和体验。他为配合第14届亚洲专业摄影联盟成年大会和大马商业摄影协会联合会执行会议而举行的区域摄影研讨会开幕致辞。与此同时，专业摄影师受鼓励支持给予社区的旅游业发展，包括鲜为人知的内陆地区，这些展示当地文化、手工艺品、美食、节庆和乡村生活方式的照片，将协助小型旅游业者和本地企业家获得更广泛的关注。来自九个国家的约100名摄影师出席了这项为期一天的活动。截至今年五月，沙拉越消防及拯救局共接获3751通紧急求助电话。该局局长 Jamri Masran 指出，其中以救援及安全行动的求助电话占最多，达2443通，其次是火灾1289通，以及19通属于特别任务。今年五月，消省单位在全州各地共接获714通紧急求助电话，当中以 Petra Jaya 消防及拯救局接获的求助电话最多，共44通。至于火灾案件，五月份共通报159通，其中哥打萨马拉汉消拯局、达本爪亚消拯局和佩特爪亚消拯局个别接获13通求助电话。寻求救援及安全行动的来电则达552通，当中以新朱安消拯局接获的来电占最多，共38通。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 通过 Kampong Rukam 和 Kampong Sedaying 的稻田农业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本州的粮食安全议程持续得到加强。这个项目由大谷径协调发展机构负责实施。欧巴尔州议员米利苏正指出，该项目涉及800万令吉的拨款，目的在于提升该干榜的排水及灌溉系统以及稻田的农业基础设施。Kampong Rukam 获得350万令吉， Kampong Sedaying 则获得450万令吉。他在伦乐举行的该项目移交仪式上这么说。仪式上，大谷径协调发展机构水利及灌溉局移交该项目给承包商。大谷径协调发展机构也在多个地点，包括 Kampong Tabaro 和石龙门 Kampong Jugan 推行稻田发展计划，涉及拨款约750万令吉。Kampong Biawa、Kampong Sabako 和 Kampong Jangar 等三个地点的计划则处于设计流程的最后阶段，耗资约1100万令吉。三马拉汉美食节文化节不但是推广美食和文化多样性的平台，也是巩固社会团结、社区经济发展和强化沙拉越独特身份认同的催化剂。沙拉越副总理的德阿马尔 Dr. 沈贵贤表示，类似活动的举办证明文化遗产能成为包容性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同时巩固沙拉越多元种族社会的和谐。他在哥打三马拉汉德萨尔姆举行的活动上怎么说，他说基于文化的旅游业如今已成为沙拉越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因此三马拉汉美食节文化节的举办为本地企业家、创意产业工作者和旅游业业者创造了商业机会。从6月26日至7月5日举行的三马拉汉美食节文化节共设有52个饮食摊位。已经搬迁和长期定居的城市，在城市的 Katibas 人民受处不用将他们的投票地点换回至原来的选区。 Katibas 州议员 Li Dam Asan 认为，他们应在各自的居住地点投票，因为他们是在该地点获得政府提供的设施和服务。与此同时，随着自动选民登记制度实施后， Katibas 州选区的选民增加了约3000至4000人，直到该选区的选民总人数从15000人增加至介于18000和19000人。配合交通部迷你嘉年华暨2026年职业嘉年华 Jom Gagar Limbang 活动，主办单位将免费派发1500顶头盔给摩托骑士。这项为期2天的活动将于明天至周日在林梦河滨公园举行。根据交通部指出，嘉年华期间将提供多项服务和措施，包括陆路交通局的流动服务柜台，以及即将汇集506名民众的 My Listen 驾照援助计划。到访者也有机会通过慈悯促销活动采购优惠商品，参加职业嘉年华和公开面试，以及获取关于 MyJPJ 和 MyDigital ID 的资讯。昌明领养村和昌明领养学校也是本次嘉年华主要推广的活动，以加强政府的服务传递，并拉近政府机构与人民的关系。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呈报新闻提要。陆路运输领域下的公司私家车、吉普车以及皮卡从即日起可申请登记补贴柴油控制系统。沙拉越绝不会姑息任何不当行为，将全权交由大马反贪污委员会展开调查。截至今年5月，沙拉越消防及拯救局共接获超过3000通紧急求助电话。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or Akilan Arba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ndani。
2: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3: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4: 在1990年的今天，沙拉越联合青年组织的成员被寄予厚望， 应该在推广该组织并确保其获得社会广泛认可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时任工业发展部长拿督阿邦索哈里，现任沙拉越总理，在甘榜孟东马劳致辞时强调，作为基层领袖，成员们必须具备活力、奉献精神，并敏锐洞察当地居民的需求，以赢得人民的尊重。此外，他重申人民应与政府合作，共同推动发展项目，切勿轻信有关征用土地的谣言。事实上，政府征用土地仅限于农业及公路、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建设，且在征用过程中一定会提供公平的赔偿。不仅如此，政府还致力于为无地阶层提供土地。活动中，部长还主持了两座价值1.1万令吉码头的启用仪式，以及长屋扩建工程的开幕仪式。当地社区领袖及政府官员亦出席了此次活动。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音乐流行榜，每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钟，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Enjoy，新歌推荐。

0: 主题，不说爱情，也没有什么人生大道理。
1: 流行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2: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0: 下班了，又是回家的时候了。跟着夕阳的脚步，让轻松的音乐，让我与 Red FM 陪你度过疲倦的一天。你好，我是 JJ 林俊杰。
1: 下班下班麦拉，
2: 傍晚六点到七点钟，
3: 陪你
1: 下班下班。
4: 好的，这个时段呢，带你进入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小冰。傍晚6点24分，此刻的你应该是在驾驶的路途当中，对吧？在回家的路途上呢，继续的把耳朵借给我喽。这个小时，希望呢这些给你选来的这些歌曲呢，这些最新的单曲哦，可能就是会让他就是带走你的这个疲惫的精神。今天上班了一整天，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来到了这个小周末了，所以呢好不容易等到了星期五的这一天，好好的让自己可以放松心情。那么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呢，好好的来休息充个电。在这个小时当中呢，继续呢为你送上的有很多很多这些给你选来可能对你来说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的歌曲，包括了这些新歌。出现的是有派伟俊的这首《车程票》，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谭健次的这首《每到周末我要离开地球》。好吧，暂时呢就是在这两天，接下来的这两天关上这个手机，让自己与世隔绝吧，就是让自己完完全全的平静下来吧。那么在下一个小时也带你进入来倒数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来倒数最新一期的这个榜单审计，也包括了就是在今天晚上呢，可能大家都可以放松心情去观看这个世界这个足球杯的这个球赛吧。你在几号车

0: 每逢星期一至五啊，下午五点到七点啊，不间断的好音乐啊，有趣的哈拉话题啊，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 Sean 黄世豪啊。
1: 是的，时间是6:28了。你好，我是小冰，今天来到了星期五，整个月份呢是全新开始了。今天是来到了7月3号了，所以呢，2026年下半年呢正式的开始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大家都是在紧张的情绪当中吧，就是非常的紧张，说哎，到底哪一支球队呢会晋级这个2026年的世界杯的16强呢？也许吧，就是大家都会熬夜来看这个足球赛，不过呢还是要需要提醒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照顾自身的健康哦。之后呢，在歌曲回来继续跟你来就是带你来看一看呢，在这个最新的消息方面，到底是哪一支球队晋级了16强，或者是一些夺冠的热门球队到底有哪些呢？再来呢，就是如果你在近期呢可能就是会定下了去日本旅游的这个行程，可能稍微的要留意一下这样的一则新闻了。就是日本的4个县政府呢，目前他们是联合成立了一个研究会，来探讨说当地著名的旅游胜地，也就是富士山，一旦喷发或者是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呢，该如何的安全疏散外国的游客的。看到了这则新闻的时候呢，稍微的有点这个担心了。就是在日本的那个政府和民间的企业呢，其实也出席了这个在首都东京召开的首次的会议。在会议当中呢，就是各方都一致认为相关的机构应该就是进行紧密的合作，来支援一些访日的游客，来确保说游客们的安全疏散到这个安全的场所，并考虑呢就是以巴士等等的这些方式，以及就是各国的大使馆来进行协调，协助游客们回国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富士山呢就是日本最大的一个活 火山嘛，距离至今呢其实已经沉浸了超过300年了。虽然说富士山的整体活动是目前来说是平稳的，暂时是没有即将喷发的一些迹象，但是呢内部的岩浆活动呢其实未曾停止过的，再加上呢这个历史大喷发的周期也是将近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让我有点瞪大了这个眼睛，好，怎么办呢？这个历史大喷发的周期呢就是在就是渐渐的接近了，也促使了日本的政府是在近期呢就是想出了一些相关的应对的方案呢，就是来未雨绸缪的。

0: 好的，下半开麦了，继续呢听到的是这首歌是
1: And Messi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d how Di Maria Glorious goal
2: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0: 没错，这里就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这个振奋人心的 FIFA 世界杯呢，就是正在开播。看看呢，晋级十六强的这些球队啊，包括了这一支夺冠热门的西班牙了，真的是轻取奥地利啊，以3-0的这个成绩。2026年的 FIFA 世界杯呢，是步入了一战定生死的32强的淘汰赛，在当地时间的7月2号呢，在加州的洛杉矶 SoFi 的这个体育场的32强的赛事呢，就是由夺冠的大热门有西班牙队迎战了本届赛事的黑马奥地利队。在开场之后呢，西班牙就是控制着这个场上的节奏，最终呢就以3-0轻取了奥地利晋级16强。那么同一时间呢，在世界杯32强淘汰赛，在温哥华打响当中呢，瑞士就迎战了阿尔及利亚，胜者呢是继续的向16强的席位发起了冲击的。那么在瑞士整体稳定和经验丰富的情况之下呢，阿尔及利亚虽然是拥有马赫雷斯等这些具备改变比赛能力的球员，但是呢依然是不敌瑞士的。不过呢，他们的这个比赛场这个成绩呢是兵不认血的，就是兵不血刃呢，就是瑞士呢以2-0轻取了这个阿尔及利亚，也同样的晋级16强。那么再来看到的是葡萄牙呢，就有点惊险的淘汰了克罗地亚了。当中呢，就是2-1的成绩呢，也有 C 罗点球的建功。每届末的世界杯32强的争霸赛当中，葡萄牙以及克罗地亚的对决呢，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体育场举行。那么葡萄牙队的是由41岁的球星 C 罗来率领，克罗地亚呢则是由40岁的莫德里奇来领衔的。那么两个人呢，其实曾经也是在皇家马德里的一个老搭档了，共事了6个赛季，一个是伟大的射手，一个呢也是中场的大师。不过呢，如今就不得不为各自的国家荣誉而展开了终极的厮杀。两个人呢，他们的年纪其实都已经超过了40岁啊，都曾经获得了金球奖，也都曾经为自己的国家参赛超过了200场啊。所以呢，就是将这一届的世界杯展现了最后一户了。但是呢，只有一个是能够挺进16强的，所以呢，真的是有点令人遗憾了。C 罗这一生也获奖无数，不过呢，目前就是世界上呢唯一连续6届世界杯呢都有进球的球员当中，又有一个奖项是他至今还未获取的，那就是世界杯冠军。在这次的这个世界杯当中，他会不会有机会呢？

0: 下班开麦啦！
1: 你好，我们是
0: 灰颜色。
2: 今天我们听过的是 S.H.E 的这首《离开地球表面》，以及黄小颖的这首新歌《一路荣光》。接着呢，我们有是队长的这首《My Way》。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3: 下班开麦啦，不管

是的，这首新歌呢有刘宇宁的月光，就是电视剧这部翘楚的片尾曲。好了，在我们在几点钟之前倒数最新的红人音乐流行榜之前呢，给你选来的这首有高星演的新歌不明。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诗屋 FM104.1 美里 FM90.7。 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pare your body. Great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0: 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ay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你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2: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1: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3: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1: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4: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设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住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 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5: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FIFA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0: 流行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0: 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房主小兵为你出榜。大家好，我是少女黄世豪。
1: 是的，时间是晚上7点06分，带你进入来倒数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我是今天的榜主，我是小兵。是的，来到了全新的月份了，七月份的2026年的这一天呢，7月3号星期五傍晚的7点到9点呢，我们将为你的是倒数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里头的20首歌曲，还有另外的3首新歌，都会是我们呢在这小时里头呢，最享受的一个音乐空间了。那么在这些歌曲当中呢，是不是有你喜欢的歌曲呢？我们先带你来回顾一下上个星期的榜单。上个星期呢，排名在榜末的歌曲呢，有孙淑媚的 Catch Me， 还有 Hannah 伯希恩的火花，依然是占据在这个榜末的位置，排名第20和第19。再来呢，第18位是林思彤的天未放晴，也是3首呢都是同期推荐进来的这首新歌。再来呢，就是排名在第17的歌曲呢，有曾锦汐的玉，痊愈的玉，孙盛希的 Falling in Love， 排名在第16位，眼泪是谎言，也是安娜贝拉蔡永琪的新歌，排名在第15。那这3首呢，就是我们的新歌上榜了，分别也是排名在第17、第16和第15的位置。在10强之外的这些歌曲呢，都包含了这些女歌手的歌曲哦。希望呢，在我们今天呢，是不是有机会让他们啊，就是挤进这个10强之内的位置呢，继续的往上攀升。在这排名在第14的位置，有 Kimberly 陈芳宇的《拥抱自己》，林雪怡的《那件牛仔》排名在第13的位置，周深的《背着山的人》排名在第12，李玉玺的《刚刚好》则是排名在第11。10强的歌曲呢，包括了有3721吴玉婷的歌曲排名第10，第9位是曹阳的《等烟火照亮我》，邱正哲的这首《好愿意》排名在第8的位置，王子淇的《告白时刻》排名在第7，失控行星吴克群的歌曲排名在第6位，第5呢有张远的《再遗忘》，第4是一首下滑了一级的歌曲，有梁静茹金龙大哥的这首《写给天上的爸爸》。Falling in Sam 的其中一位成员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是我们的亚军歌曲，在滑落了一局，在上个星期是排名在季军的位置。那他的这个位置呢，是被洪俊的《最后拥抱》给取代了。冠军歌曲呢，直到进入榜中来到了第7次了，依然是占据在冠军榜首的位置，有幼儿大影的《人的这一生》。另外3首的推荐新歌，有王赫野的《苏格拉别提》，还有丁程鑫的《人造神》，以及苏勋伦的《在日落时靠近》。3首的歌曲在今天也都如愿进入榜中了，不过呢，今天的榜中歌曲是没有荣休的，所以呢，今天就会有3首歌曲是需要被踢出榜外，被淘汰，然后呢，让我们的新歌上榜来占据他们的这个位置，来取代他们的。那当然呢，马上就是带你进入来倒数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你准备好了吗？
0: 每个星期五晚7点到9点 ，Red FM 红人音乐榜。

是的，这首歌曲呢激起了火花了吗？不过呢，今天是排名在榜末的位置哦。伯希恩的这首《火花》，韩娜的歌曲排名在第20，下滑了一级，在垫底的这个位置。不过呢，这首歌曲此前也曾经作为新加坡的年度音乐盛事《我写我的歌》的全国华语流行音乐创作大赛的终极十强的作品，是闪耀压轴这个演唱会的，由伯希恩主导作曲，并联合林俊月还有钟启敏共同填词的一首歌曲，由新加坡的资深唱作歌手、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林思彤来亲自操刀制作。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极具人文温度和内心色彩的一个华语流行 pop 的作品，歌词跟旋律呢都围绕在微光慢慢成火花的一个生命哲学而展开的。主歌的部分呢，则是以克制还有安静的这个卧室氛围而展开，真实的就是还原了当代的年轻人在面对了这个同僚压力的时候，或者是社会固有的一个框架的时候，内心所展现的一个孤独、迷茫和自我怀疑的感觉。再随着副歌的部分呢，还有呢就是在电吉他以及古典的这个层层递进，程序的封闭感呢是被彻底深深的撕裂了，转化为开阔而坚定的意志。而汉娜·伯希恩呢，就是用他清澈而极具情感穿透力的这个嗓音

0: 好的，这首歌曲呢，我们有林雪怡的《那件牛仔》，上个星期是排名在第13的位置，哎，又滑落了五级，直到排名在第18。以及 Kimberly 陈芳宇的这首《拥抱自己》呢，从上个星期的排名第14，又滑落至排名在第19的位置哦。先说的是林雪怡这一位歌手吧，她是作为一位加护病房的护士，每天呢都在前线面对着生命的一个脆弱和坚强嘛。这种特殊的职业呢，经历了不仅是锻炼了她的坚韧，也赋予了她更深刻的一个情感的视觉。所以呢，她就是将生命啊，对生命的一个感悟，就把它融入在这个旋律以及歌词当中的，用音乐来抚慰人心，展现了不仅能够用音乐来治愈身体，也能够治愈心灵的一种双重的力量。就是从加护病房的护士到新加坡的创作歌手林雪怡呢，将日常的这个抢救生命的深刻体会转化为动人的一个音乐创作。在白衣天使跟创作歌手的结合呢，让他的作品比一般的流行乐是多了一份对生命的尊重感和同理心。而这首歌曲呢，也是他正式出道的这个单曲。这一身不合适的不合身的牛仔裤勉强穿也真的没幸福，就是一首带有青涩摇滚的色彩的这个抒情作品呢，以一条曾经合身却早已不再适合的牛仔裤为隐喻，描写了多年以后呢，就是回望一段感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学会了放下。林雪怡的开朗亲切的个性呢，跟自然舞台的魅力也受到了大家的喜爱，而且呢，她的音乐也深受阿丽娜还有何维健等人的这些歌手的影响，融合了华语的流行还有独立抒情声音的这个元素，也带有的 R&B 的这个色彩的流行抒情曲风。当然啊，所有的这个作品的主题也都常常的围绕在成长还有坚韧希望和疗愈这一方面而展开的。再说到排名在第19位的陈芳宇呢，这首歌曲《拥抱自己》就是2025年的全球客家流行音乐大赛的现唱形象主题曲。那么这首曲子呢，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在于它首次挑战了融合了华语、客语和英语三种语言的这个演唱的歌曲，是一首极具灵魂而且呢温暖疗愈的作品。在拍摄 MV 的当天呢，这个凌晨时分呢，他突然就是反复的高烧不退，但是仍然是坚持依照这个工作计划而完成这个拍摄的，非常的敬业的一位艺人呢。作为大赛的代言人呢，陈芳宇就希望说能够将这首歌曲献给那些曾经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是在低潮当中继续努力成长的人，希望能够为他们传递更多的温暖和打气的力量。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第17位，排名17。

0: 这段排名在第这首呢就是此期为歌曲《甜味放晴》有林思彤的这首歌曲，也就是制作人音乐制作人呢、那么在第一次跟徐美静合作的推出的一首歌曲，有些日子呢天还没有放晴，但也许呢光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所以呢你还没有遇到好的事情，可能它也已经在路上了。对林思彤来说呢，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也更是一种阶段性的表达。近年来呢他的这个作品创作的这个歌曲呢，逐渐的就是从早期的轻快作品转向更为成熟内敛的一个情绪的书写，旋律是带有安静内敛的，在这两位的这个创作者的默契之下呢，铺陈出了低温而克制的一个情绪的层次。这首歌曲呢正是一种转变的这种转变的延续，不再强调说戏剧性的一些冲突，而是选择了诚实的去面对关系里的一些清醒和退场。所以呢作为一位全能的音乐人呢，林思彤是精通钢琴啊、吉他、贝斯、小提琴等等的这些不同的乐器，所以呢全新的单曲想一个人的这个幕后呢制作几乎就是由他独立完成的。凭借着这全面的音乐才华，他甚至呢也被不同的这个同行，不少的同行呢被誉为他是女版的李荣浩哦。那林思彤和徐美静在两个人的这个创作上的默契也是超乎预期的，也是期待说未来还会有更多他们合作的这个机会。两位创作者呢并没有说事先要设定一个主题或者是方向，而是呢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就顺着当下的这个感觉情绪而展开了这首歌曲的旋律以及对话的。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第16位，
3: 排名16名。

0: 喽，这是真信息的玉，权益的玉是排名在第十五的位置，上升了两级。是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好像有点疗愈的感觉了？在黑暗当中呢，就是可以给你一些慰藉，或者是随着时间慢慢的冲淡那些伤痛，在不知不觉当中也会慢慢的被治愈了。这首歌曲呢，就是由真信息一人包办，一首包办词曲创作以及核心的制作，是一首呢关于现代人在黑暗当中的这个相遇，给温在温柔里被治愈的一首卧室独立的一个抒情作品。大家都在就是往这个方面呢、这个曲风去前进的，就是 bedroom 的这个抒情 bedroom pop。 这首歌曲的一个前半段呢是比较安静一点，比较压抑的，真实的来描绘了在深夜里呢，就是将自己关在房间里面，被那种虚无感吞噬的一个孤独的个体。但随着副歌当中的一个温暖的吉他在细腻的编曲流入，那么旋律呢就会开始慢慢的走向了释怀和开阔。所以呢，也希望借着这首歌曲、这首音乐呢，来陪伴那些正在难过的你，让大家呢就是可以好好的大哭一场之后呢，再继续笑着过日子。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那么
3: 本周第14位。

0: 们揪心的歌是我们有安娜贝拉才勇气的眼泪是谎言，排名在第13的位置，以及刚刚听过的是孙盛希的这一首 Falling in Love， 也是孙盛希呢推出的2020年首发单曲。这首歌曲呢是他首度呢跟韩国音乐的制作团队呢深度跨国合作并打造的一首大人的恋爱主题曲，打造了韩系抒情的 R&B 的一个甜蜜氛围的作品，是由孙盛希、Erica 还有就是共同创作的这个歌词，打破了这个传统语言的限制，大胆的也采用了英语、韩语和中文呢这三语自动自然的这个流动交织，每一个音节呢都是精准的点缀了最贴合的情绪的空间。这首歌曲在录制 demo 的时候呢，孙盛希正处在韩国，他临时就决定了联系他的闺蜜 Erica 呢共同的来一起讨论，两个人呢是一拍即合的在线上隔空交流，不到两个小时呢就火速的完成了整首歌曲的填词了。那么孙盛希就借此呢就是来传达这个成熟理性的一个爱情观，不再是青涩的初恋，而是明知呢要陷入人就很笃定的这个成熟的清醒。他剖析大人的这个恋爱应该学会忘得过去，彼此舒服和相互尊重。此外呢在这个浪漫的氛围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成为了化妆品牌的一个合作曲，前面呢有多动心，那么后面就是有多失控了。这不仅仅是一首甜甜的恋爱的歌曲，也更像是捕捉了坠入爱里的那个瞬间。那么在排名第13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抒情歌曲，也就是在一段感情结束了之后呢还是放不下自己的这首歌曲，不只是对方也曾经就是为那个爱情当中呢就是傻傻付出的自己。这首歌曲呢也真的是很生动的描写了明知道彼此的这个缘分已经是走到尽头，但是呢却是依然死死的踹着这个红线是不愿放手，就是一种很无奈很痛苦的一个感觉。在歌曲当中呢真的是可以完全感受到那种感情受挫之后的那一种就是沮丧感的，就是娜贝拉蔡永琪用她细腻的这个声线来诠释的这种逞强和脆弱的这个感觉。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12名，
3: 本周第12名。

0: 是的，为您揭晓了我们红人音乐流行榜当中的十强之外的歌曲，包括了这一首排名在第十一位，曹阳的《当烟火照亮我》。是的，来到了晚间的八点钟了，我们听过了这十首的歌曲呢，包括了排名第十二位有李玉玺的《刚刚好》，还有安娜贝拉蔡永琪的《眼泪是谎言》，排名在第十三 ；Falling in Love 排名在第十四位，是孙盛熙的歌曲；庄景熙的《玉》排名在第十五，还有周深的《背着山的人》排名在第十六位。这目前来说呢，都是一些下滑的歌曲哦。还有的就是林思彤的《天未放晴》排名在第十七，再来是那姐牛仔林雪的歌曲排名在第十八、第十九位，拥抱自己陈芳语的歌曲以及火花是和那博喜恩的这首歌曲排名在第二十的位置。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呢可以继续的来支持他们呢，希望说下一个星期呢还是会在这个榜这个名次上呢会有所进展的。可以浏览我们的官方脸书 Red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或者是进入 Alliance REDFM TOP20 投票的方式也很简单，只需要呢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在留言处呢就是会有每一首歌曲都会附上这个官方的 MV 的链接，在链接之下按个赞，赞数最多的话呢就是在下个星期呢就会很有机会说让那个你喜欢的歌曲呢在这个排位上呢会有更好的这个走势的。好了，在进入我们最后倒数十强歌曲之前呢，先让你来听听今天三首的推荐新歌。到目前来说呢，十强之外的这个排名第十一到第二十的位置呢都没有包括，就是我们上个星期为你推荐的三首的新歌，也就意味着这三首新歌上榜的这个位置呢是在十强之内的，真的是恭喜他们了。那接着呢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最新的推荐的歌曲了，有三首呢都是来自女歌手的歌曲，首先出场的会是 Dora 陈慧娴的这首《杀树》。
1: 哎呦 ，Listen up！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Ray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已经为你倒数时下流行的二十首好歌，我是小美。

0: Red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Enjoy， 心动推荐。

0: 是的，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第一首为你推荐，来自 Dora 陈慧娴的沙树。这首歌曲呢，他是一位扎根在马来西亚本土的一位实力派的歌手，自小呢也是非常热爱歌唱的，也拥有着能够驾驭细腻抒情的一些流行乐的一个温润的声线。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他在白天是投身于音乐教学的工作，培育新的下一代的这个音乐人才，那么在夜晚的时候呢，也是活跃于驻唱或者是婚礼演出舞台的这位歌手。那么除了沙树之外呢，他也曾经发行过其他的这些，比如说有刚刚好、未必、这些城市在想你这些单曲等等的。那么沙树这一首歌曲呢，也融合了东方诗意的一个意象以及深刻的人生体悟的抒情音乐作品，是由钟宏来作词，以及作曲的部分呢，也是包括了钟恒和曾国贤共同作曲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以沙，就是沙粒为核心的概念，将人生的一个念头、情感和记忆跟经历呢，都比喻为一颗一粒粒的这个细沙，就是有些的记忆跟情感就好像是掌心当中的流沙，人们呢越想用力去抓住，反而呢就会让这些沙石呢就是流失的更快的，有一些的经历则会沉静静的沉淀下来，在岁月当中留下了痕迹，成为了陪伴人们继续前进的力量。这首歌曲想要传达出的就是让我们放下了执念，心无牵挂的一个情感内核，引导了所有的朋友呢，就是说不必强求握住一切，只要呢心中有这个希望，或者是说有微光，即便是行过了风沙，也最终能够找到让你安心的一个方向。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首为你推荐的歌曲沙树，数学的数，沙粒的沙，沙树这首歌曲为你送上。
1: 最新最快最流行抢先推荐 RFM
2: 音乐
1: 最新指标。

好吧，这也是我们第二首为你推荐的新歌，有的是周奕涵的《情绪怪物》。当然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就会越来越擅长就是把这个情绪给藏起来，在每天正常的工作或者是礼貌的回应，维持这个体面的这个形象，但是到了夜晚的时候呢，就会被无数的这个无名的焦虑或者是空虚跟失控呢，一点一点的来吞噬着我们的。没有人教会我们如何去面对，或者是说他也已经开始变形，就是会长出牙齿在你的耳边低语了，就是把这些负面的情绪呢渐渐的就是助长起来了。不过呢，如果我是一个情绪怪物，你还会爱我吗？这就是周奕涵的这个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了，《情绪怪物》，不是一首关于脆弱的歌曲，而是说在窒息的边缘当中拼命想活下去的那个声音，可能就是可以接住你。如果说你也在夜里呢独自对抗这些情绪的一个漩涡的话，这首歌曲或许可以让你走上了这个治愈之路的。不是每一道伤口都能够被看见，但是呢，其实我们都能够自己就是来分享自己一个面对情绪这个困扰的真实的历程，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去面对它的。好吧，这首歌曲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歌曲当中获得了就是你想要的这个力量，或者是很大的这个希望吧，就是让这首歌曲呢，在你的这个窒息边缘当中想要活下去的那一瞬间呢，就是像一把光照进了这个黑暗当中，在陪伴着你那些无数的这个深夜，在独自面对焦虑空虚的时候呢，可以带给你这个正面的力量。新歌推荐，第三首的新歌推荐呢，我们带来一首比较轻松愉快的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曲子。

0: 是的，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我们有的是谭松韵翻唱郑智化的这首《水手》。这是在电视剧当中《我与山与海》，我的山与海呢，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呢，谭松韵是以多首新唱这个金曲是惊艳亮相的，从怀旧的经典到粤语的这些金曲呢，将这个宣传活动呢也变成了这个沉浸式的一个时代音乐会。这首歌曲呢，在剧中他在演唱的时候呢，是融入了他的这个角色的理解，就好像这首歌曲来呼应女主的一个逆境坚韧的这个感觉。那么他也为就是这部电视剧呢独唱这首插曲《水手》。这点风雨中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就是跟剧中的这个女性白手起家的一个故事呢是形成了互文。好吧，今天呢就是为你来推荐的这三首歌曲，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呢，包括了有 Dora 陈慧娴的沙树，还有周奕涵的情绪怪物，以及比较轻松的这首歌曲谭松韵的水手。然后在九点钟过后呢，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去投票了。投票的方式很简单，只需要动一动你的手指头就可以了，在我们的歌曲链接下按个赞就可以了。就是我们每一次呢看到的这个些贴文呢，可能你喜欢或者是想要分享的话都 OK， 都可以按个赞或者是来分享的。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呢也加入了我们这个成为这个评审团的这个一群吧，就是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红人音乐流行榜。好了，那来到了8:21，接下来的这个十强的歌曲马上呢就是来为你揭晓了这个最精彩的最后十强。
1: 每个礼拜五晚上7:00到9:00，让你听

0: 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第十名。

0: 期五晚七点到九点
1: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2: 我有点疼，但是我还能忍，是不是爱你我算还有点天分。
3: 每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4: 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5: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6: 周凯明第七，
7: 本周第七名。

0: 终于排名在第七位呢，让听到的是我们第一首的新歌上榜了，由王赫野的《苏格拉别提》。这是王赫野正式发行的单曲，也作为他的第二张的个人专辑的先行曲，展现了是一种极具都市感的随性和这个自信。歌曲呢是巧妙的融合了这个复古、摩登以及怀旧的风格。那么在这一首歌曲歌名当中就非常有趣了，《苏格拉别提》就精妙的借用了西方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这个名字的一个谐音，暗指呢就是对世俗的一个调控。大道理还有复杂的一些表现，包括了他人的指指点点的这一些呢，都不予理会或者是无需多言的。而这首歌曲呢，也成功的打破了传统的一个爆款的流水线的一个套路。王赫野的这个低音的颗粒感和制作人刘浩林的一个民谣底蕴是碰撞在一起，让整首歌曲呢在复古和慵懒当中散发出的是一种高级的松弛感了。所以呢，在下半年呢，王赫野也将围绕在这种都市解压以及水性的主题展开了全国的多城的一个巡演，也会陆续的释出更多带有这些黑胶复古质感的一些作品。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第六 Number 6

0: 人纵神这首呢是丁程鑫的歌曲呢，就是排名在第六的位置了。这首歌曲呢是以充满张力的一个暗黑电子风和 rap 的这个曲风的，在上线短短的18分钟之内呢，其实就已经创下了百万的评论的记录了。截至在六月份为止呢，这首曲子呢在海外的播放量已经是突破了千万了，成为了时代少年团当中成员个人单曲在海外的这个流媒体表现呢是最亮眼的作品之一了。这就是丁程鑫的新歌，我们新歌上榜来到了第二首的新歌人造神，排名在第六的位置。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排名第五。

是的，这也是我们的第三首的新歌，上方排名在第五的位置，苏勋伦的在日落时靠近，就是一首写给所有在疲惫日常当中呢仍然对爱和陪伴心怀期待的人一首啊，这个歌曲就是一首浪漫的情绪。

0: 这是冷的同名个人 EP 主打的单曲，在日落时靠近，这首歌曲呢是也温柔浪漫的这个抒情的曲风，也充满着诗意的一个自然的意象。新推出了之后呢，便成为了这个疗愈暖心之作。我们继续来听的是排名在前四的歌曲呢，就会结束了我们今天为你倒数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了。记得要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去投票喽。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排名第四。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存一份好心情。进入三点钟了，此刻夜已深了。如果你还在屏幕前，或者是为了生活奔波的路上，请让我轻轻的跟你说一声，你辛苦了。凌晨三点钟啊，是很多哲学家思考的时间，也是我们和自己独处的最好的时刻，把所有白天的喧气和烦躁都放下，静静的听几首歌。别担心哦，现在所有的辗转反侧的思考都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世界安静，正好适合自己和解，请放松，深呼吸。

好了，听到的歌曲是张学友的歌曲《祝福》。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啊，送给每一个感到疲惫的灵魂，愿他的温柔都能够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请相信你的疲惫是努力的证明，允许自己慢下来，允许自己在这个时刻享受片刻的宁静。

五月天的歌曲温柔，这里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每个星期六从三点钟开始一直到六点钟，六点钟就会进入音乐早点了。好了，从现在开始我们慢慢的累积一些的力量，你熬过的夜不只是疲惫，还有你独自行走时的勇气跟坚韧，这一份的勇气

你现在收听的是存一份好心情啊、哦！我就说在人生的道路上慢一点是没关系的，但是一定要稳。那请记住这一句话，按顺序来，大家都快，不必急于求成，一步一步走就好了。你今天在黑暗中的探索，就是明天的微光。送给你一首我觉得平凡当中找到力量的一首歌曲，也致敬所有在深夜里默默

陈奕迅的歌曲《K 歌之王》，这里是 Rena Fan 存一份好心情，请保有再难也要坚持的决心。你的坚持就是你的路，即使只有一个人在努力，那份孤独也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你心中的目标就是最好的方向哦，把这份自信跟自豪作为你继续前进的燃料。感谢你一直锁定频道，从三点钟开始一直收听到六点钟。我们三点到四点呢，我们主要也就是让你听听一些的好歌，或许呢有一些九十年代的歌曲，很久都没有在电台听到了，也许可以在今天的存一份好心情里头让你听到。这是许茹芸的歌曲《泪海》，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哦，往四点钟奔去了。再过不久，城市的第一个四点钟就来了。凌晨四点，一些的花朵正在绽放，一些努力的人正在开始准备早餐，在准备一些的餐点，那或者是准备你要售卖的一些东西。无论你是即将入眠，还是准备启程，请相信，做一件事情，把一件事情做好就行。这份专注本身就是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来，用这首歌曲，让我们一起迎接第一缕的

宗郎听到的歌曲就是旅行团乐队的歌曲《永远都会在》。好，感谢你再从一份好心情的陪伴，带着这份平静和力量迎接新的一天。你所付出的每一份努力，最终都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芬芳。好，四点钟我们会进入今天的微雨晨光，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我们有谢坤达的歌曲《天空没有下雨》，欢迎回来啊！时间指向凌晨四点钟了，已经进入四点钟了。我们进入了今天的第一段特别的环节，叫《微雨晨光》。哎，此刻很多人还在沉睡，但是你和我已经清醒的站在了新的一天的门口。凌晨四点钟是黎明前的至暗时刻，却也孕育着最纯粹的希望。我们不用急着开始忙碌，而是用这几分钟的时间分享一个温暖而且有力的故事。它不长，但是足够点亮你一整天的思路。好，这一刻呢，你所有的思考跟等待都带着一种宁静的力量。请你放松身体，喝一口水，也随着我的声音，等会呢，就会带你来听故事。

这是周华健的歌曲哦，让我欢喜让我忧。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雨晨光。所以今天要跟你来讲什么故事呢？我们讲一个记忆力的小故事，叫面包师的秘诀。在法国有一个偏远的小镇，有一个面包师，他的面包总是全镇最受欢迎的，他的店铺总是第一个开门。凌晨四点钟，当其他人都还在沉睡的时候，他已经和面抽面等待发酵了。有人就问他，你的秘诀是什么呢？是独特的配方吗？面包师啊，就笑笑地说，我的秘诀就是永远比酵母早醒来。他解释道哦，酵母不会等你醒来才开始工作，它一旦被激活了，就会在最好的时机进行发酵。如果我睡过头了，错过了那个完美的时机，面包的味道就会永远不会是最好的。生活呢，就好像是酵母，它不会等你做好准备，它在悄悄地发酵，而我们必须要比它更早的投入，才能够抓住最好的风味。好，从这个小小的这个故事当中，你体会到了什么呢？小小的一个启发哦，凌晨的四点我们都已经醒来了，这比很多人都早。我们的酵母，无论是工作、学习、健身还是自我成长，已经是在我们看不到的夜里悄悄地发酵了。我们需要的就是比生活早一点去捕捉那个完美的时机，不必追求完美的结果，但请你从这个清晨开始，比昨天的自己更早一点的投入，早起的这一个小时就是你为生活抓住完美风味。

我们有陈零九的歌曲一步两步。诶，习惯又曾的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说，在四点到五点钟，除了会有小故事让你听之外呢，还会为你介绍一本书，就是进入我们今天的夜光书房。我们今天的夜光书房会带你来看什么书呢？诶，今天就选来的这本书叫《深度工作：如何有效使用每分每秒》，作者呢就是卡尔纽皮特。卡尔纽皮特他的身份就是乔治城大学计算机，就是电脑科学的副教授，那同时呢也是一位高产的非虚构的作家。他提倡数字极简主义跟无视社交媒体的生活方式，核心论点呢，在信息过载跟分心文化盛行的时代，深度工作的能力不仅是成功的关键，更是一种稀有而且极具价值的超级能力。所以我们稍后回来就会带你来详细的来看一看，或者是为你介绍这一本书。我们有妮妮的歌曲《糖心变人》，我们今天谈的这本书叫《深度工作：如何有效使用每分每秒》。我们谈到深度工作的时候，诶，到底什么是深度工作呢？作者卡尔纽波特就提出了一个公式来解释当今知识工作者的产出。他说，高质量工作产出就等于说花的时间乘以专注的程度。深度工作 Deep Work 也是指什么呢？指的就是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之下进行需要认知能力达到极限的专业活动，这种的努力能够创造新的价值，提升技能，并且难以复制。好，第二呢，他说肤浅的工作，肤浅的工作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对认知要求不高，容易分心，在持续分心状态下也能够完成的行政或者是后勤的工作，就比如说你收发电邮、参与例行的会议、处理行政事务等等。纽波特他认为说，深度工作呢是促进高绩效和快速学习的关键，而现代的工作环境却是充斥着肤浅的工作，也导致了人们的高质量产出大幅度的下降。

第二呢，他说深度工作的两大价值哦。诶，作者他强调深度工作在现代的经济当中有两大价值，一就是快速的掌握复杂事物的能力，在一个技术快速传递的时代，你必须要迅速的来掌握复杂的新工具跟新概念。深度工作呢，是达到了这种高效学习境界的唯一途径。好，第二呢，他说在精英市场当中创造出色的产出，能够产出稀有而且高价值的成果，这些的成果是竞争者难以复制的，这也使得你在这个职场当中拥有不可替代性。

这时候听到的歌曲是卢广仲的歌曲《一个人睡》，这也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四点到五点钟的夜光书房。好，我们来看哦，他说实践深度工作呢是有四条规则的，就是核心法论。这本书实用的部分呢是提出了四条将深度工作融入生活的准则，这些准则鼓励人们重新的设计自己的工作跟生活，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干扰。规则一，他说工作要深入，设定清晰的深度工作策略跟仪式，将深度工作变成一种习惯。纽波特提供了四种不同的深度工作实践模式，提供人们根据了职业跟生活的选择。他说第一，禁欲主义模式，彻底的隔绝外界的干扰，进行长时间的不被干扰的工作。好，第二呢，双峰模式，就将时间一分为二，一部分的时间是用于日常事务，那另一部分的时间是完全的隔绝，就比如说几天或者是几个星期投入深度的工作。好，第三，他说是节奏的模式，每一天或者是每固定的时段，就比如说清晨四点到七点，会安排一个固定的深度工作的时段，将它变成一种日常的节奏。好，第四呢，他说是记者模式，主要的就是像记者一样随时随地的利用零碎的时间切换到深度工作的模式，不过呢，他说需要很强的自控。

安娜贝拉蔡咏琪的一首新歌啊，好想拥抱你，也是一首很好听的一首歌。好，来到规则二了，他说拥抱无聊。他说大脑呢是需要通过有意识的休息来提高专注力，而不是靠随机分心。他先提到的呢就是抵制分心冲动了。他说啊，你的专注力呢就好像肌肉一样需要锻炼的，当分心冲动来袭的时候不要立刻的屈服。好，第二呢他有提到的是规划性休息，不要等到精疲力尽的时候才休息哦，而是要提前安排好休息的时间，这才能够确保在工作的时候就会更加的专注于工作上了。他说啊，富有成效的冥想，在做一些重复性啊或者是低认知消耗的活动，就比如说散步啦、沐浴啊等等的时候，就将这个注意力就集中在某一个悬而未决的专业问题上。

维拉蔡跟赖友镇的歌曲还有梦。那来到第三个规则，好，第三个规则是什么呢？他说要远离社交媒体哦。诶，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社交媒体跟网络工具是深度工作的头号公敌，少即是多的原则，不要因为一个工具可能有用就使用它，只使用那些对你的核心事业有实质性正面影响的工具。好，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他说是退出法则。退出法则呢，就是如果一个工具对你的工作毫无益处，或者带来的价值低于其他分散注意力的成本，那就果断的退出使用。好，来到第四个规则，就是肤浅工作，就是要摒弃肤浅工作。他说积极的减少肤浅工作的比率，将时间留给深度工作。时间相法，诶，这个法则是怎么样呢？他说就规划你一天中的每一分钟，并严格的遵守，这能够让你清楚的看到自己有多少的时间浪费在肤浅的工作上。那另一个呢，他提到的就是做个难以联系到的人哦。哇，听起来有一点点的恐怖哦。他说有策略的减少你对电子邮件还有即时信息的反应时间，就很明确的啦，来设定工作的回复的规则跟界限，保护自己的深度工作时间。不过听了他的这个解释之后呢，又觉得说，诶，做个难以联系的人也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的难，也就是说要保护自己的深度工作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演这些林俊杰的歌曲《瞬间的瞬间》。好，这本书对大家会有什么启发呢？我觉得深度工作是一本强大的行动指南，它告诉了大家凌晨的4点到5点正是实践深度工作节奏模式的黄金时间。哎，这个时候环境天然安静，没有信息的干扰，非常适合用来进行一些需要高度认知投入的工作。每天坚持这一个小时，积少成多，能够让你在几年内累积出巨大的竞争优势。好了，不知不觉又过去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在今天的存一份好心情当中，我们从比教母早醒来的故事中学会了主动捕抓时机，又在深度工作这本书里找到了如何利用这个清晨的宝贵时间去创造最大价值的方法。凌晨四点是你送给自己的最好礼物，不要辜负它，带着这份平静和清醒去创造属于你的完美风味吧。愿你今天少一些肤浅的忙碌，多一些深度的收获。感谢你收听，我是佑存。好了，五点钟我们就会进入早安老时光，让你安安静静的好好的来听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锁定频道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陈伦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中区居民如今可享有更靠近的心脏专科治疗设施。补贴柴油管制系统 SKDS 和昌明柴油补贴计划 BUDDISE 在沙拉越顺利落实。书审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秉持政府人民化概念。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副部长Dr. Anwar Rabeh 指出，舒斯利医院心脏导管实验室 CAP Lab 设施将强化沙拉越中区居民获得心脏治疗的机会。这项设施除了服务舒居民，也惠及斯里街、木礁、加伯及加南裔等地区的患者。此外，这一设施的存在也让民众更有信心，因为更贴近心脏专科治疗，且减少在患者突发心脏病时对外地医院的依赖。同时，他也希望政府医院与私人医院之间的合作能进一步的加强，以确保更多病患可更快获得心脏专科治疗的机会。他是为舒拉让医院中心心脏导管实验室主持启用仪式时如此表示。沙拉越内贸局局长 Matthew Dominic Barim 指出，补贴柴油管制系统 SKDS 和昌明柴油补贴计划 BUDDISE 在沙拉越顺利的落实，目前仅出现小部分混淆的情况，但已通过说明会和与各方的互动交流来成功解决。此外，沙拉越交通部和利益相关者也举行了简报会，进一步阐明这两个系统的实施情况。如今，补贴柴油管制系统 SKDS 的受惠范围也扩大至公司名下的吉普车和皮卡。此前，系统仅涵盖23个商用车辆类别。截至目前，沙拉越共有逾26000辆商用车辆向补贴柴油管制系统 SKDS 注册，但符合资格的车辆多达37880辆。与此同时，沙拉越内贸局局长 Matthew Dominic Barim 也呼吁，尚未向补贴柴油管制系统 SKDS 注册的公司和商用车辆业主尽快的进行申请。他们可通过 My Subsidy 网站在线提交申请，或亲临国内贸易及生活费部办事处办理申请。同时，他还说，使用柴油的私家车车主无需注册补贴柴油管制系统 SKDS 即可购买柴油，他们只需出示身份证，展示与车辆所有权记录匹配，即可如常购买。谈及昌明柴油补贴计划 BUDDISE 系统下的资格转移问题，他表示，目前该便利仅涉及直系的亲属，如丈夫、妻子、父母、子女以及兄弟姐妹。目前政府正仔细的研究扩大该项目资格至其他家庭成员的提议。书审我亲爱的沙拉越 SKS 活动将于本月10日至12日举行。该活动将成为一个平台，在同一屋檐下提供各种服务、信息和发展机会，将人民与政府联系在一起。书审长 Superi Awan Said 表示，该系列的第五届活动秉持政府人民化概念，从而方便公众获取政府的各种服务，而无需前往不同的地点办理。他表示，在敦端姑布章广场达达兰敦端姑布章举行的为期3天的活动中，将开办6个展览集群以及沙拉越展馆，汇集了创新及数字教育、创业、就业机会以及政府发展措施有关的各种服务。它是在书做客由沙拉越公关单位 UCAS 制作的 Ju Randall 访谈节目时如此表示。 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执法预言 Iskandar Turki 指出，设立更多社区药房能够加强民众取得医疗保健服务的机会。他说，社区药房在国家医疗保健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前线角色，通过提供处方药和非处方药来服务民众。此外，社区药房也提供多种服务，包括药剂师咨询、健康教育、健康筛查以及慢性疾病的监测。他是昨日为明都鲁一所社区药房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副部长兼城邦乡议员 Dr. Francis Hollis 指出，年轻人参与的体育运动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安全空间，避免他们在数字时代受不良的影响波及。此外，体育活动还能引导并培养他们的纪律性，除了接受教练的指导，他们的空闲时间也被训练日程填满，并通过彼此的共同目标培养团队的精神。他是在斯里阿曼体育场为第60届斯里阿曼省学校体育理事会 MSSB 田径锦标赛闭幕礼致辞时如此表示。英格里令国中在比赛中以34枚金牌、34枚银牌和27枚铜牌的成绩位居榜首。特殊教育需求学生组 MBPK 则由 SMK Linga 夺冠。此外，他还向斯里阿曼周边地区的13所学校移交总额29万令吉的乡区小型项目拨款。沙拉越代表团乐观地认为，他们能在即将于今年8月的雪兰莪第22届马来西亚运动会苏马中夺得至少75枚金牌。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兼沙拉越代表团团长 Dato Gerard Renda Jabu 表示，这信心源自运动员和教练的充分准备。此外，有大约 30% 的代表团运动员有参加过往的马运会。他是在古晋沙拉越体育村主持2026年沙拉越首根工作坊开幕礼后如此表示，而该工作坊将在加强体育发展的知识系统，涵盖管理、教练和技术等方面，以提升沙拉越代表团迎战马运会的准备工作。有大约250人，包括教练、队伍经理和体育发展馆官员，参加了上述的为期3天的工作坊。第39届伦巴旺丰收节 Ira Ako Lumbawang 是维护该族群的文化遗产、习俗和身份的重要平台，并进一步的加强了跨越沙拉越、沙巴、文莱和印尼的同源社群之间关系。劳业国会议员 Dr. Henry Sun Angong 表示，是一项持续举办的节庆，体现了伦巴旺族社区的承诺，也确保文化保障能够得以保存和传承。他是在劳业为上述的节庆文化与传统之夜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而该晚会进行了多项文化表演，包括由 Jalan Suna 的 Rurong Degu 乐团带来的乌克丽丽乐器演奏 Damit Jalan Lawas 的 Rurong Degu 舞蹈团所呈现的 Alai Rong 传统舞蹈表演，以及沙拉越伦巴旺协会妇女组的合唱表演。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中区居民如今可享有更靠近的心脏专科治疗设施。补贴柴油管制系统 SKDS 和昌明柴油补贴计划不低低色在沙拉越顺利落实。十五省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秉持着政府人民化概念。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Mohammad Ahadi Shamsh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Red FM Red FM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2001年的今天，沙拉越痛失一位德高望重、极具才干的领袖——丹斯里·达都·阿马扬国斯。他是沙拉越人民联合党的创办人，历 并曾在该党加入国民阵线之前担任党主席。此外，他是马来西亚成立后最早期的国会议员之一。此后，他于1970年至1974年期间担任沙拉越副首席部长，并于1982年获委任为联邦部长。然而，在1990年全国大选中败给沈圭纳，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促使他选择退出政坛，为新一代领袖让路。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作为州安全委员会主席，在打击沙拉越境内共产主义威胁的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最后，在他80岁于国家心脏中心逝世后，国家及州内各界领袖纷纷向其致以哀悼与敬意。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Red FM 音乐早点，你好，我是伦斌，欢迎收听今天早上六点到十点的节目内容。那当然今天出现的我呢肯定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我是过来代班的。那当然在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星期六特别的时间就很少会在这个时间来到广播电台嘛。那今天来到之后呢，就发现好多好听的歌曲都想要播给大家，听过的就有刘韵下单、小白船、林翠跳神歌、姚丽玫瑰玫瑰我爱你，以及张璐的打鱼忙。哎，是的，打鱼忙之后呢，我们就来忙着要为大家报今天报章上的一些重要内容了。来看到报章上的其中一些头条内容，就说黑洞论诽谤案上诉驳回，而张建仁赔额翻倍至30万。另外的一则头条内容说到安华拉拜说，如政府医院无相关专科服务，可公司医院合作治心脏病。还有的一则重要头条是说到宋古静精神鉴定，听障女控弑母伤母。好，那在报章上的这些内容当中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安华拉拜说的这个政府就是公司医院合作的问题啊。那在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副部长教育及创新的这个拿督安华拉拜就认为，若联邦政府啊或公立的这个医疗体系无法及时的提供心脏专科服务，应考虑以购买服务方式与私人医疗机构合作，以缩短病患等待的时间。这种模式不仅公平，那也更有效率，可以让患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适当的治疗。那他是在拉让医院中心心脏导管室的这个及心脏科服务启用仪式上，确实是如此表示的。那相较于长期等待或者是跨区的转诊呢，这个制度化的公司合作模式其实能够显著的提升医疗效率，从经济的角度而言更是具有成本效益的，那避免政府在基建、人力及维护方面承受过高的压力。那当然最终的目标呢，是逐步的把更多的专科医生带回沙拉越，确保医疗资源更集中、更稳定，并以长远的方式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那当然这些呢，就是会在部分的医疗改革啊措施无需要等待1963年的建国企业全面落实后才推动的。许多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的政策，其实可以透过这个行政调整立即改善。那同样的，也是希望沙拉越中区医疗服务

Red FM 三首好听的歌曲，有的就是刘秋怡《夜上海》、洪钟《奇妙的约会》和邱青云的《Oh Linda》。那当然在这个广播上呢，就有冷冰陪伴你在这里到十点钟。在音乐早点当中呢，要跟你分享的报章上的一些新闻内容啊，就有的是内贸局才有补贴机制扩大，下拉月于 2.6 万的这个上车呢就是注册的，才有补贴的机制呢扩大至商家私用车，措施在7月1日在下拉月落实。下拉月内贸局的局长马修多米尼呢就表示，截至目前下拉月共有于2万6000辆的这个商用车辆呢就是向补贴柴油控制系统 SKDS 注册的，但距离符合资格的37880辆这个仍然是有一段距离，所以呢因此也呼吁业者尽快的申请以享有柴油补贴。那柴油扩大的补贴系统呢就是适用的范围啊，将公司的名下私人用途吉普车以及皮卡纳入符合申请的资格车辆类别，此前呢涵盖23个车辆类别以新增有关的类别了，让更多符合资格的商业用途车辆可以申请补贴。符合资格业者可以亲临当局办公室申请，又或者是通过 MySubsidy 网站提出申请，并查核车辆是否符合资格的。另外一则新闻就说到关于研究纳入受惠名单偏乡发电机没有补贴，那说到偏远地区的居民因为使用发电机而无法申请这个柴油补贴问题，马修多米尼也是说相关的当局正在研究扩大补贴的对象，把这个发电机用户纳入计划当中。目前政府已经通过统一价格计划，将柴油、汽油、食用油、面粉、白糖以及液化石油气等七项必需品运送至乡村的销售点，确保偏远的地区居民也能够购买到柴油。另外针对部分民众反映昌明柴油补贴计划系统尚未开放补贴资格转移功能，那他也是解释说，目前资格转移仅限直系的近亲家属，包括夫妻、父母、子女以及兄弟姐妹的。那马修多米尼也呼吁民众，如果面对申请的这个困难或者系统问题，主动的联系他们，当局将尽力的提供协助。好，更多新闻尽在 Red FM 守着我们的频道。

音乐早点，你好，我是伦斌。月亮代表我的心，来自非常甜蜜熟悉的声音，就是邓丽君的歌曲哦。那还有的就是齐豫《春天的故事》，凤飞飞《你家大门》。在这个频道上，有的是伦斌要跟你翻阅今天报章上的新闻。来说到近期在社交媒体又或者是官方网站呢，就宣布说，哎，很多航班呢。就是有延误或者是暂停停飞，又或者是这个机场呢宣布暂停使用的这些消息，关于到纳米方面，诶，什么问题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啊。纳米机场呢又再一次的发现二战的炸弹，那多趟的航班就受到影响。纳米机场在这个二号的当额呢又发现多一枚疑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炸弹，导致机场的运作呢就一度受影响，多趟的航班延误。那所幸有关的炸弹已经安全的移除，机场的跑道也恢复开放了，那目前是在运作逐步的恢复正常当中。这是继6月26日同一地点挖掘出数枚疑似二战遗留炸弹后再次发现类似的爆炸物。当然这个事件呢其实就是导致纳米机场运作受到干扰，也有许多航空公司就是因为原本是往返这个纳米的，原本预定要到纳米的，也因为如此呢受到影响。那机场的运作目前是逐步恢复正常，也提醒各位旅客要向各自的航空公司查询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免延误你的行程。而再来的新闻内容就是说，水警獠牙系统逮捕55人，半年起价值1704万的管制品。沙拉越水警第五区指挥官阿杜拉曼指出，警方在今年首半年在五个特别行动下展开多达48项这个行动，逮捕了55人，也起获了总价值超过1704万的各类管制物品。有关的行动重点打击管制物品走私以及滥用活动，起获的物品呢就比如有包括柴油、汽油、白糖、食用油等。那落网者还有证物呢都已经移交内贸局处理，案件呢也是援引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第21条调查的，罪成可罚款最高100万令吉，监禁不超过三年或两者兼施。那重犯罚款啊可以高达就是300万令吉，监禁最长五年，如果涉及机构罚款最高200万令吉，重犯呢则增至500万令吉的。好，更多的新闻内容可以守着 Red FM， 我们下一个小时见。在这之前还有的就是陈良全99女儿红龙飘飘让我默默离开送给你，我是伦斌。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诶，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即日感官体验。Red FM 呼吁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4: 早上七点，昌明德式计划获好评，政府追加1000万ringgit拨款。柴油补贴首三日顺利运行，近200000私家车主受惠。秘鲁总统选举落幕，藤森庆子当选，7月28号就职。萨拉马利什瓦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宣布，政府将额外拨款1000万ringgit 用于旧车辆更换配对补助计划，专门惠及德式司机。他表示，这项追加拨款是基于全国昌明德式更新计划获得良好的反响而做出的决定。该计划原本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中已经拨出1000万ringgit 作为启动资金。首相说，在预算案中拨出的资金反应良好，考虑到德式业的重要性，因此政府决定立即批准追加1000万ringgit 用于德式更新计划。
5: Jadi kerana sambutan itu baik, tak apa sudah lu. Saya luluskan hari ini segera tambahan 10 juta ringgit lagi. Ini khusus untuk taksi.
4: 另外，首相也表示，这项计划可以让德式司机以优惠的价格购置 Proton S70 轿车的同时，也可以获得更合理的汽车维修与保养优惠。在提到卢佛新加坡经济特区的课题时， Datuk Sri Anwar 表示，这项计划正在按照计划进行。首相说，柔兴经济特区是联邦政府和柔佛州政府密切合作的联邦项目，并且正按照计划进行。他又说，联邦项目当然是和州政府合作进行，至于公布签署安排的问题，则是我国首相和新加坡总理的事。安诺提醒各政党领袖，不要把柔兴经济特区的课题政治化。
5: Ini projek-projek kerja persekutuan, kerjasama kerajaan negeri. Dan soal nak mengumumkan tanda tangan itu soal Perdana Menteri Malaysia dengan Perdana Menteri Singapura.
4: 另外，Datuk Sri Anwar 说，尽管有报道指在逃商人刘特佐可能在今天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特赦，不过马来西亚仍然将维持本身的立场，不会因此受到动摇。国际媒体早前报道，指配合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特朗普考虑特赦大约250人，其中包括刘特佐。换个焦点，财政部秘书长 Dan Sri Johan Mahmud Merican 说，在落实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前三天，已经有将近200000辆私家车柴油车车主受益。Johan Mahmud 说，这项以使用 MyCard 身份证和商界使用燃油车对卡执行的计划，只出现一些小问题，大致上顺利执行整个流程，和昌明 RON95 燃油补贴计划的落实大同小异。没有出现任何投诉或中断的情况。 社会保险机构表示，自24小时保障计划 Lindung Dua Blom Bajam 实施一个月以来，已向受保人发放超过120万 Ringgit 的各项福利金。在已经发放的福利中，金额最高的是植入物补费用的补助，共达116万 Ringgit， 其次是暂时性伤残福利金，发放金额为99269 Ringgit。涉险发表声明说，在这一个月内一共接到592宗的申请个案，平均每天接到近20宗个案，充分体现 Progeso 致力于填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空缺的努力。卫生部通过实施2022年马来西亚分诊量表 MTS， 改革政府医院急诊和创伤单位的分诊系统，以提升病人评估准确性，并且降低延误治疗风险。卫生部指出，根据2022年 MTS 分诊表，卫生部将2011年马来西亚分诊类别下的三色分级系统提升到更细化的五级制度，即第一级抢救到第五级常规。这项改革确保病例分流更加精细，减少不必要的拥堵，并确保慢性病患者不会被遗漏。
6: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4: 世界杯消息，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澳洲队，闯入16强，进一步刷新球队的历史。第13分钟，阿舒尔为埃及队先入一球，但第55分钟，埃及后卫哈尼送给对手一个乌龙球，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打入的第二个乌龙球，他成为历史上第二个单届世界杯两入乌龙的球员。至此，本届世界杯乌龙球总数达到13个，为历届之最。加时赛两队均无建树，比分仍是1-1，最终在点球大战中，埃及队以总分4-2胜出。股市与国际油价，欧洲三大股指3号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 10679.03 点，涨 26.16 点。欧洲其他两大主要股指方面，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于 8508.07 点，涨 33.21 点。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 25779.31 点，涨 198.43 点。今年美国独立日恰逢周六，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场在3号当天休市一天。独立日是美国为了纪念1776年7月4号大陆会议批准独立宣言所设的节日，宣布独立意味着建国。从这层的意义上来说，独立日就是美国的国庆节。国际油价方面，国际油价靠稳，美国市场假期休市，交投清淡。伦敦布兰特9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72.12 美元，升32美仙。纽约8月期油报每桶 68.78 美元。国际新闻，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按计划，藤森庆子将在7月28号宣誓就职。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主席布尔内奥在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宣布，藤森庆子及其竞选搭档在6月7号举行的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胜出。加拉雷塔将担任第一副总统，托雷斯将担任第二副总统。巴西最高法院大法官德莫赖斯当地时间3号裁决延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居家监禁。 博索纳罗因为涉嫌在 2022 年总统选举失利后企图发动政变而受到刑事指控。 2025年9月11号， 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博索纳罗策划政变罪名成立， 判刑27年03个月。 今年3月， 巴西最高法院因博索纳罗需要治疗支气管炎，批准其辩护律师提出的居家监禁申请， 并裁定90天期满后， 将根据医疗评估结果重新决定是否继续居家监禁。 阿根廷政府2号宣布撤销内政部，将职能转移至内阁首席部长办公室。 阿根廷政府2号深夜在一份法令中宣布，内阁首席部长办公室将正式接管协调与各省的关系，处理跨辖区事务等此前由内政部承担的职责，并且在联邦层面管理旅游、环境、体育、科学技术等事务。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昌明德式计划获好评，政府追加1000万ringgit拨款。柴油补贴首3日顺利运行，近20万私家车车主受惠。秘鲁总统选举落幕，藤森庆子当选，7月28号就职。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管是驾车的、
1: 走路的、
0: 走路的、
1: 上班的、
0: 上班的、
1: 下班的
0: ，Red FM 带你关心
1: 今天的天气预测。好，来看今天十二月天气预测。早上阴天多云的地区包括了就是嘉伯和明都鲁，没有下雨的地区包括了古晋、西连、萨马拉汉、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施乌、木礁、梅里和林梦。来到中午到傍晚的时间段，出现雷暴或者是下雨的地区，出现雷暴或者没有下雨的地区是没有的。那在其他地方没有下雨的地区就包括了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木礁。风向和海浪的方面，沙拉越的海域会吹西北风，时速10至20公里，会引起 0.5 米到 1.0 米的海浪。而今天的最高温度预计34度，最低的温度24度。感谢沙拉越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好，来到早上7:21，听过的歌曲就是姜育恒《再回首》，非常好听的一首动听歌曲。那当然在7:21的时间段，伦斌又回到我们音乐早点的频道上，跟你分享今天的好歌以及报章上的新闻。先来稍微的补充跟就是分享刚才的天气预报，刚才电脑系统呢就突然间宕机了，哇，紧张的这个刺激的感呢，还好呢记忆犹新，所以呢还可以分享。但现在再跟大家重新分享中午到这个傍晚时分会出现的一些状况，出现雷暴和下雨的地区就是我们古晋、西连、萨马拉汉、诗屋、加伯、明都路、梅里和林梦。那没有下雨的地方就是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和木教的。同时也提醒大家，在出行的当额呢，如果是碰到这个下雨的天气啊，一定要小心开车，也要把这个雨具给带好，那避免呢就是让自己呢可能淋到雨啊，或者是容易生病，这些都不好哦。好，我们回到报章上的这些新闻内容来继续跟你分享。来看到的其中一则内容就说到，在这个伦乐方面，就两个稻田基建重设的沙拉越政府持续的强化沙拉越粮食安全议程，通过提升伦乐县甘榜鲁甘以及甘榜色达因的稻田项目基础设施，就进一步的推动沙拉越稻米产业发展的。那同时呢，这个推广呢是由欧巴区的议员比利书章主持的，那已经是在项目地点举行这个主持礼了，就是仪式，移交仪式。那工程的这个项目呢是由大古晋综合发展机构负责实施，甘榜鲁甘获颁就是获拨款350万令吉，甘榜色达因就获拨款450万令吉，总投资800万令吉的。那当然最重要是用于提升当地的稻田排水灌溉系统以及农业基础设施。发展稻米的产业是沙拉越政府重点之一，以确保沙拉越粮食供应稳定，减少对进口白米的依赖。同时发展稻田不仅是提高本地稻米产量，也是强化沙拉越粮食主权的重要战略投资。应对天气变后就是天气气候变化前全球的市场不确定性，国际粮食供应链受干扰等挑战都是有帮助到的。同时完善的灌溉系统呢，包括排水系统，能够就是现代的农业技术应用，包括农民积极的投入，那甘榜鲁甘还有甘榜这个色达因，就是相信就有望成为古晋省最成功的生产力稻米产区之一。好，回到频道上继续来跟你分享今天的好歌，有的就是张学友祝福以及周华健的花心守着 Red FM。

0: 斯里阿曼的住户请注意，沙拉越电力供应有限公司将于来临的星期天7月5日早上9时至下午5时进行电源维护工作。电源供应受影响的地区为联邦政府新办公室以及周边的地区，若天气不佳，停电将暂延至另行通知。如有任何询问，可致电至我们的客服服务专线1300-883-111，本公司对所引起的不便深表歉意。
1: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2: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0: 来到早上7:34，你好，我是伦斌。那在今天早上的音乐早点，有的就是伦斌陪伴着你听过好听的歌曲，那当然也有的就是我们要分享报章上的新闻。来看报章上的其中一则内容，就是说到沙拉越副总理纳杜阿玛沈奎贤就表示，在这个沙拉越医疗方面啊，就是研究产业潜力非常巨大。沙拉越已经有医院参与国际的药物临床实验，其中一项就是血癌的药物。那在两年后呢，将以10亿美元交易。那也显示着本地的医疗研究已经具有国际的价值。那位于撒马拉罕的沙拉越心脏中心呢，目前在亚太地区就是排名第52的，是全国卫生部属下心脏中心唯一进入亚太百强的，并希望呢，就是该中心在未来能够进一步的提升至前50名。撒马拉罕的未来不只是医疗中心，更是具备发展成为健康都会的这个潜能。撒马拉罕已经有心脏中心、传染病中心、沙拉越大学医院以及规划中的15亿令吉癌症中心，未来还可以就是结合研究中心、大学医疗服务以及制造业，形成高价值产业的集群。另一方面，沈奎贤也提醒社会不会因为长期的沉浸呢在负面和分裂的言论中，尤其社交媒体不应只用来攻击他人。沙拉越需要建立我的沙拉越意识，以正面的价值推广本地成就。那同时呢，也是可以发展，就是这个团结是发展的基础，有团结才有稳定，有稳定才有繁荣。那同时也是希望饮食文化活动把大家凝聚一起，这就是团结的根本。那在另外一则新闻方面，沙拉越政府的沙拉越日庆典工委会呢，就是会在施乌进行的。工委会呢也向总理就是汇报关于在本月20到22日就是举行系列庆典活动啊，就是已经筹备进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汇报的。这些活动就包括沙拉越日的展览、其他宗教的感恩宴会、团结行走对话会、尊巴以及人民音乐会等等。那同时阿邦佐哈利就是总理也表示啊，就非常开心的见到筹备的进展非常的良好，并表明庆典将是团结社会及各民族的平台，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沙拉越人民对沙拉越历史事迹以及发展安全感的认知和认同。好，接下来有的好歌就是郑智化的水手以及张宇以一直下守着 Red FM。

0: 早上七点，城市开始苏醒，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但你有没有发现，生活的节奏越快，垃圾也越多，资源也越浪费。
1: 唉，天气这么热，我先去便利店买杯冷饮。
2: 你又用塑料杯，不是说好了要带环保杯的吗？
1: 哎呀，忘了啦，反正一个杯子也没差吧。
0: 一个人可能觉得没差，但每天全世界有超过1亿个一次性塑料杯被丢弃，它们不是消失，而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慢慢伤害地球。
2: 你知道吗？海里的乌龟常常把塑料袋当成水母吞进去，很多都活不过1个月。
1: 真的吗？那我以后出门只能带个杯子吧。
0: 环保从不是一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习惯。
2: 关灯、关水、垃圾分类、重复利用，这些简单的动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1: 对，少一点浪费，多一点用心，就能为地球省下很多力气。
0: 环保不分年龄，不分时段，今天你我做一点，明天世界会不一样。 Red FM 提醒你，环保从现在做起，从你我开始。
3: 来到早上的7:48，在音乐这个早点的频道上，有的就是伦宾陪伴你。那当然回到我们的频道上，听过两首歌曲，张宇与一直下一集政治化的水手，来听听报章上的一些国际新闻。而在美国的方面，就是建国250周年纪念，埋时光胶囊啊，那2276年将会开封的。那美国就是将会在7月4号，也就是今天建国250周年当天呢，就在费城埋下时光胶囊，让这个2276年的美国人呢，就可以看到21世纪祖先眼中最能代表美国的事物。好，继续看到的来自印尼的新闻，社媒直播接吻未婚情侣啊，遭到公开鞭刑。那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雅琪省的，就是被官员施以公开鞭刑的。而这对男女的年龄没有被公开，只是说两人在该省，就是首府班达雅琪的一座公园内，就是受这个鞭刑。好，继续来看到的就是在泰国的方面，是的，那泰国的外交部就在周四否认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泰王本周就是对巴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就是曾经向泰王下跪的一张照片。那这张照片呢，其实是假的 AI 生成的。所以呢，就是根据泰国媒体的报道，那在总统府举行的国宴上呢，马克龙向这个73岁的泰王授予了法国最高荣誉的军团大十字勋章，那就是授予素提达国家公鸡的勋章，大十字勋章的。那这些就是泰外交部就表达了，这是 AI 生成的一张照片。好，继续来看到在美国的方面，强制未婚妈妈交出幼儿，斯塔莫代表国家道歉。那这件新闻呢，是发生在英国方面的。英国首相斯塔莫呢，也就是在周四的时候，就为数十年前一项强制收养制度向受害女性正式的道歉。那在其他的方面，就包括了有叙利亚的咖啡馆就是遭到这个土制炸弹爆炸的，那9死20伤。在泰国的方面，还有一则就是近期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轰动的一则新闻，就是发生数十名僧侣就是遭到撞倒的，包括有好几个就是好几位僧侣呢就是身亡，不治身亡。那目前案件呢已经在调查当中。那在驾驶这个车子撞击的就是一名11岁的男童，并且呢警方也表示他的父母可能会被控疏忽照顾的。 好，更多的新闻呢可以参阅报章上今天的各个内容，以及国际的新闻都在这里。好，最后还有两首歌曲要送给大家，有的就是草蜢的宝贝对不起，苏慧伦的柠檬树，守着 FM， 我是伦斌。

0: 今天天气真好呀！
1: 让一让，让一让，赶时间呀！
2: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1: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3: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Red FM 愿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4: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5: 早上八点，萨拉姆雷什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扩大柴油补贴控制系统 SKDS 申请范围，陆路运输领域下的公司私人车辆、吉普车及皮卡昨天起可以申请柴油补贴，符合资格者最快可以从7月15号起享有补贴柴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杜阿米赞·穆罕默德·阿里发文告指出，申请条件包括车辆必须在陆路交通局 MyCCUP 系统中注册为商业车辆，并列入公司私人用途类别或代码 A1。此外，申请者的业务必须属于独资或合伙企业，并且已经通过公司委员会 SSM 或沙巴。